0: 高龄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文浩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虎门社岗村，实地督导检查关冲的防汛工作，深入了解周边水道水位、排站运行及城市排涝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全链条防汛责任，统筹推进排站改造等工作，做到防范与处置同步发力，工程措施与应急举措一体推进，着力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如遇强降雨等极端恶劣天气，要及时开展排水抢险、交通疏导、人员转移救援等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韦浩来到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幼儿园，对消防设施及疏散通道等关键区域进行检查，叮嘱负责人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法定责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配齐建强校园安保力量，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筑牢校园安全屏障。韦浩还随机前往附近的东莞市兴尚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检查企业生产作业规范、物料堆放管理情况，详细查看疏散通道以及消防设施配备运行状态。他强调，企业要定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工作，规范物料分类存放管理，切实把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相关部门及镇街要协助广大企业做好员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加强公众科普宣传和警示教育，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严密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7月15号，东莞虎门服装品牌出海暨欧亚易贸通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以产业新引擎、时尚新虎门为主题，围绕服装品牌出海与大宗商品贸易两大主线，以打通设计、生产、销售产业链条为导向，实现创意设计与精工制造的化学反应，为驱动跨境订单增长、服务虎门服装出海打造产业引擎。
2: 据了解，欧亚易贸通是聚焦服装与大宗贸易的对外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技术打通贸易、海关、金融、物流全链路数据壁垒，针对服装企业出海痛点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实现物流、资金流、发票流三流合一。北京宝京启航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康超：
3: 那我们核心的这个服务体系呢，是把原本分散的各个环节呢进行一个打通啊。说我们首先把专业的这个服务机构先拉上线，跟他们进行一个数字互通，预计在3到5年内可以新增大概几百亿到上千亿的一个出口规模。
2: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哈萨克斯坦东方之门经济特区产业招商基地授牌仪式。招商基地与欧亚易贸通形成线下特区加线上平台双轮驱动格局，为虎门服装企业开辟了一条高效合规的出海通道，实现国内产业集群加海外特区支点的联动发展。虎门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卢纯：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帮助我们中小的服装企业能够降低它走出国门的门槛，也降低它企业的一个成本。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就是策划了富民杯的一个设计大赛。那这个赛事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欧亚的市场，也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吸引更多的设计师来认识虎门，创业虎门。
2: 东莞市恒悦服饰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岑定基：
5: 我们公司通过欧亚贸易平台解决了部分特殊国家和各地区收款的结算，基金到账提升了50%，结算资金周转加快。
2: 当前虎门服装已构建起从面料研发、成衣制造、品牌运营到电商流通、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生态，年销售额超800亿元。近年来，虎门还谋划了世界级服装产业集群先行区、大湾区国际时尚谷等项目相继建设投产。
0: 日前，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正式揭晓，位于东莞乞食镇的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其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成功斩获这一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 该奖项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
6: 此次思泉新材获奖的专利聚焦高端电子散热材料的关键工艺，思泉新材通过自主创新的线后膨胀发泡技术，成功突破了传统石墨膜仅能实现面内导热的固有局限。新工艺使石墨膜兼具高可压缩性，并打造出具备垂直导热性能的纯碳热界面材料，从而一举打破半导体低压力封装场景下的散热技术壁垒。这一技术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也扭转了我国高端散热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获奖成果已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产业带动价值。
0: 脑机接口技术在东莞临床端的加速落地，为众多患者点亮康复曙光。而这一项前沿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最终实现普惠应用，离不开医疗机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的深度协同。为此，东莞用什么法宝来打通临床需求与技术研发的任督二脉呢？继续来关注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第三篇，医工共振。
2: 脑机接口被誉为读懂大脑的技术，但谁来读懂临床的真实需求？东莞市厚街医院有了清晰的答案。今年4月，该院与深耕多模态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知名企业共建脑机接口联合研究院，聚焦临床刚需，探索产学研协同合作新模式。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东莞市厚街医院党委书记黄晓云
7: 率先开展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在老年痴呆的筛查及调控中的应用项目。因为老年痴呆的疾病负担重，早期的筛查与干预可以显著地延缓病程，降低医疗负担。
2: 以临床需求驱动技术迭代，也是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的突破路径。该院联合暨南大学及科技企业率先成立东莞首个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为患者提供评估、植入、穿戴、康复训练、随访方案，实现了东莞临床的闭环。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院长焦根龙：
8: 第一个就是可以培养学生，为广大的患者寻找到了更多的一些康复的机会。第二个，在人工智能的领域的应用到医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围，同时为他的科研创造到临床转化提供了一个实践基地。
2: 从临床需求出发，以医工融合为路径，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东莞的脑机接口探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构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吴凯：
9: 依托东莞强大的制造业与我们的芯片产业、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等等制造业来进行深度的融合，真正去打造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我们脑机接口相融合的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来去服务于我们人民健康。
2: 医院与企业牵手的背后，是顶尖科研力量的持续赋能。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长期聚焦神经保护与神经再生研究。在他看来，脑机接口与神经再生是互补的技术路径，通过医工融合，能为众多神经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10: 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非常困难，脑机接口通过大脑跟外面连接，就不用通过中间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两个呢应该是互补的技术，很多疾病都需要一些新的治疗方案，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机会。
2: 当医院的临床场景、企业的技术能力、院士团队的研究积累在这座城市交汇，一种共振效应正在东莞发生，将催生出改变无数患者命运的澎湃力量。
0: 再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空间材料团队负责人张博，把科研攻关当作党员的另一战场，为中国探秘月球玻璃密码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张博，听听他带领团队围绕 0.855 颗月壤展开极限攻坚的故事。
2: 张博是

0: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空间材料团队负责人，他科研的方向是国际上依然存在空白区域的月壤玻璃材料。围绕月壤中提取的近50个纯净玻璃颗粒样本，张博以及他的团队展开了结构分析与纳米力学测试，逐步揭示其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月壤玻璃在长期宇宙辐射与温差循环中仍表现出超预期稳定性，部分性能指标甚至出现逆向增强现象。这一发现最终发表于国际期刊，引发学界关注。
1: 坚持科研的初心，坚持我们这个党员的初心，在这个岗位上要长期奋斗。
0: 科研攻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成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试验场。从样品接收、颗粒提取到论文发表，整个过程跨越600余天。
1: 我们这个团队科研的骨干是以党员为核心的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前面半年是不分昼夜的去实验和讨论，确信我们能够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0: 此外，张博的科研轨迹还延伸至液态金属与非晶材料等更广阔的前沿领域。张博带领团队持续向材料科学前沿深处推进，在长期复杂且高度不确定的科研攻关中，不断突破认知边界与技术瓶颈，积极为我国解决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
1: 我们也正在自己设计制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模拟空间微动力环境下的这么一个设备，还有一些设备，比如说是测量这个金属熔体的扩散的这个装备，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的一个仪器，是完全我们自己搭建出来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征兵固防，兴国安邦。今年下半年全年征兵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东莞多个镇街坚持深挖优质兵员潜力，强化宣传动员，力争遴选身体素质过硬、思想品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为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助力强军事业。
4: 7月15日，东城街道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征兵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暑期大学生返乡关键窗口期，持续强化征兵宣传动员与应征青年跟踪服务，着力征集高素质兵员，确保圆满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各项目标任务。樟木头镇征兵办专题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系统复盘上半年征兵工作推进成效，细致梳理当前兵员摸排、政策宣传、入户动员等关键环节存在的短板弱项，逐项明确下半年兵员征集目标任务、实施路径与工作标准，层层压实属地工作责任，细化配套举措，正式吹响全镇下半年征兵工作攻坚集结号。东坑镇召开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暨联结征兵培训学习会，统筹抓实征兵工作，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任务。乞食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对下半年征兵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源头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强烈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征兵任务，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贡献起实力量。辽布镇武装部组织召开2026年下半年联结征兵专题教育会，严明征兵工作纪律，筑牢廉政思想防线，坚持从严监督、从严管控，以铁的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青年。
3: 近日，东莞理工学院迎来2026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新生，学子们带着憧憬与期待，从各地奔赴管工校园，正式开启青春沿途。
5: 上午9时许，第一批专硕新生陆续到达松山湖校区国际合作创新区8栋、管城校区管河社区12栋报到点，现场秩序井然，流程高效顺畅。在各学院教师与学生志愿者引导下，新生有序完成身份核验、材料提交及宿舍入住等一站式报到手续。据介绍，学校今年共迎来480余名专硕新生，他们将分别在资源与环境、机械、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食品与营养、国际商务、社会工作、数字经济等11个专业硕士学位点继续深造，开展相关学习科研工作。
3: 为全力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

0: 员高效投递，东莞市邮政分公司周密部署，在分拣、运输、投递等各环节严格把控，沪杭每一份青春捷报顺利送达，助力学子开启崭新求学征程。
1: 在东莞邮政南城街道西平揽投部，工作人员正逐渐核验编号，检查封装情况，为录取通知书开辟收寄、运输、投递三条优先通道，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派送。在投递过程中，投递员提前电话预约考生，上门仔细核验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2: 很激动吧，很开心吧，因为一直来清华都是我的目标，刚好这个专业也是我非常非常想学、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专业。
3: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报国的梦想，今天如愿以偿收到通知书了。那当然是要努力上进、奋勇争先嘛，不断砥砺前行，为自己的梦想而继续奋斗嘛。
1: 目前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已进入高峰阶段，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陆续抵达东莞，邮政部门将持续做好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封通知书准确无误送达。同时也提醒广大考生，近期请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候签收，如需他人代收，需同时出示考生与代收人有效身份证件。考生可通过 EMS 小程序实时查询物流进度，静候专属升学佳音。
0: 近日2026东莞制造美学系列展览在岭南美术馆启幕，三大展览以美术馆加企业空间加文创街区多场地联动模式，展现艺术赋能制造业的探索路径，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4: 本次系列展览由造物新生2026制造美学艺术展至美至美至美，一座城市的制造美学谱系建构案例研究展，大象无形2026当代艺术新锐力量展览共同组成，分别从艺术实践、历史谱系、先锋探索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对东莞制造美学的完整叙事。在岭南美术馆展厅内，当代艺术品错落共生，工业硬朗质感与纺织柔软特质在空间中相互呼应，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5: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展览呢，它把东莞特色，也是东莞现在政府正在打造的一个制造美学这个话题带出来。
4: 展览创新采用多场地联动模式，主展区岭南美术馆与唯美艺术馆、瑞空间、后街时光等分展区互联，让美学走出展馆，浸润城市烟火。
6: 好吧，可以让我认识更多相关的知识，就是对科上学的东西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吧。
0: 7月15号下午，东莞市第16届英语口语大赛总决赛在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大赛以“何以东莞”为主题，吸引了全市13.4万名选手报名参与。经过4个月层层选拔，45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在总决赛舞台上展开巅峰对决，用英语讲述东莞故事，展现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内核与文化魅力。东莞市英语口语大赛连续举办16年，始终紧扣城市发展脉搏，坚持用英语讲好东莞故事，已成为东莞城市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7: 2026年松山湖管委会武汉大学校地合作岗前交流会举行，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团工委相关负责人与10名武汉大学暑期实习学子座谈交流，共话实习成长，共谋园区发展。据介绍，该批学子将入驻松山湖自然资源局、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开展为期1个月的政务实习。2026年望牛墩镇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管批夜市专场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始，镇团委携手镇人社分局等职能部门，把优质岗位、青年服务打包送到求职青年、辖区企业面前，一站式解锁就业机遇、青年暖心福利。本次招聘会共联动17家企业提供350多个岗位。凤岗镇更续红色血脉，争创客桥先锋，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管一百姓宣讲主题比赛举行。本次宣讲比赛设置有机关组、农村组、养心组3个组别，各组参赛选手立足自身岗位， 结合凤岗深厚的

0: 客侨文化底蕴、红色革命传承以及基层一线工作经历，深情讲述辖区各界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服务群众、助力发展的动人故事。虎门镇老太平新泽徐青少年暑期成长营开营，活动涵盖书法、音乐、创会等多个项目。本次活动贯穿七八月，除艺术培训外，还策划了听一段老街故事、学一门传统艺术、绘一幅家乡画卷等环节，旨在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爱乡情怀，让他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

0: 塑甲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 4.8 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钢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直走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着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悬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梁厂，预制好的双梁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双梁和5600片桥面板，梁体规格覆盖25-40米，非标梁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双梁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双梁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双梁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双梁都有着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梁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1: 智慧梁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箱梁呢送入我们那个氢氧雾化仓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箱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0: 走进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1.5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6.1毫米。成束光缆合计4.75万根钢丝，这些钢丝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成座大桥的索甲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还将通过吊索拉起整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2: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0: 除主缆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 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呢座超级工程仲喺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维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
5: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30跟这个一型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这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话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0: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6: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仲将与深圳地铁7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5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刚：
7: 我们是地下四层、地上五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 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百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地铁线，形成。

0: 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一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黄河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1: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2条无感依道。据了解，无感依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依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依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99%。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依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足式依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依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接运系统等设施。 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期间建成启用。 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

0: 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止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和四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含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航班起降价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1: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日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2: T2 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羽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2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 T2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直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足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2 还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置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 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仲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 1.2 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了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直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也在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 29.4 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一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5: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 26.7 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绵：
6: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 20% 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两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 1.6 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 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7: 我们预计啊，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三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8: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第一次巡演，尽管在那时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九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不用惊讶啊，这会儿不是乐天，也不是乐天呢，学这个夹子音。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于真。
7: 需要多久？

0: 咱们来聊一下，是不是还在纠结要不要出去旅游？昨天在家里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哎，我说家里怎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那是我旅游的时候买来的纪念品，还有一些特产，比如说这个鲜花饼。这个每次我们出门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各个地方买上一些当地的特产，对不对？买上一些纪念品。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买过哪些纪念品和特产。
1: 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静海西路从滨河路到星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

0: 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多地的酒店，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房价也是水涨船高了。所以呢，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90后还有00后掀起了一波交换旅游热。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到我家里，我到你家里去住一住，然后咱们换房子去分地方旅游啊。你想一下啊，居住在对方家里，众多网友呢公开发帖征集这个交换旅游，他们以为这样呢能省下一笔呢很不错的一大笔旅游开支，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体验啊。大家觉得和陌生人交换这个旅行的话，觉得靠不靠谱啊？反正靠不靠谱这事儿咱不知道，但有件事我清楚，我是不愿意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一个陌生人的，真不是我抠，主要是回来换锁那事儿吧，他挺花钱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一首打油诗送给你：交换空间挺时髦，交换过后心里毛，时尚还得更安全，心里才能乐淘淘，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再次告诉大家，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旅行当中带来的纪念品和特产。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啊。这位朋友叫941，他说了，新疆我替你们去过了，值得一去，赶紧的。他说我去新疆就买了很多的奶制品，特别纯，那个味道真的是怎么形容，嘎嘎香啊。还有这位叫鼻气鱼宝的朋友，他说了，我喜欢西双版纳，去那个地方呢买了很多的红豆，天然的种子确实很漂亮，就购买了很多。好，还有位张鹏这位朋友，他说他去成都的时候买了一堆熊猫产品，熊猫图标的本子啊，还有纸制品，他觉得每次出去玩的时候给朋友寄明信片就觉得非常的特别，这个礼物也很有纪念意义。好了，一首歌曲也送给大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

0: 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5: 节奏
1: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买过一些非常有趣的纪念品或者是特产，都可以聊一聊。这位朋友呢叫做仍然，他说了，我在旅行当中买过一把牛角梳啊，倒不是多特别，只是看见呢手艺人一点一点的制作，觉得很有匠心的这种精神，而且他一笔一画的画出来很多花纹，就感觉很不一样。还有捡到了一张红杉树皮，很有自然界的感觉。嗯，还有一位朋友叫子夜鱼，他说一般呢会买点当地的特产，这是吃货的自我修养。

因为奇幻的线下剧《长月烬明》，大家看了吗？蚌埠的火车票是一票难求，一时间呢，来蚌埠看明夜和桑酒，尝蚌埠烧烤打卡中国南北分界标志，还有跟河蚌这个珍珠女神合照，就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那《长月烬明》呢，也是带火了蚌埠的旅游，顺便还带飞了一把，哎呀，这个宣城啊、敦煌啊，是不是？别地儿的网友也纷纷催促自己家的这个文旅局局长赶紧蹭飞，对不对？其实呢，爆款的影视作品呢，带火的城市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狂飙》，对不对？广东的江门出圈了，掀起一波呢《狂飙》的游江门的热潮。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大家去过吗？打卡了吗？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稍后时间继续跟大家互动，来说一说你在旅行当中见到过的、买到过的一些土特产呀、纪念品呀等等等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朋友啊，这个旅游经济热呢，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还有通往城市的路上，各地纷纷推出了旅游定制专列。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西安火车站开出的陕西旅游定制的专列。它为什么汤汤爆满呢？它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这个列车上游客们可以唱歌，还可以抓娃娃，还可以喝咖啡，还可以看演出，嗨不停，一个字，绝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哎呦，我今天听节目呀，我发现啊，我自己家里还真有很多的特产啊，上一次买的新疆葡萄干还没吃完呢，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美丽的新疆去玩一玩。

宝的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又到时间讲拜拜了啊。我们再看一条互动，这位朋友呢，他叫琪琪，他说了一直在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叫乐天，是不是啊？所以呢，没有关系，乐天马上就回来。我是于真啊，新朋友，也希望尽快的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其实说到攀岩这项运动，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会有一种畏难情绪的，觉得哎呀，这个运动还是有点偏极限运动的，还是可能考验技术的，那我是不是不能玩呢？我是不是不行呢？哎，所以说关于攀岩运动，大家有哪些想知道的，包括自己哎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有朋友问今天没有嘉宾吗？当然不是，这么专业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一位专业的室内攀岩的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以及月石攀岩空间的创始人彭一斌彭总，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的那些事情该究竟怎么玩啊。欢迎彭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中午好。
0: 嗯
1: 啊，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攀岩有关的话题，啊，或者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嗯，好，欢迎彭总啊。这个今天我们是连线啊，我们嘉宾连线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多。那彭总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室内啊去攀岩啊去开始这项运动的话，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第一点来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尤其是指甲不要留得太长啊，把它修剪到一个合适的这个长度啊，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发力，更好的收力。再有就是女生朋友这个长发啊，尽量的去给它扎起来啊，然后不要去披头散发的去从事这项运动，不然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哈。

0: 再有就是在服装上去准备一些尽量紧身的这样的一个服装，贴身的服装，这样的话能够一是增大摩擦力，二呢减少这个皮肤被磨伤的这种风险啊。再有就是其实包括安全帽啊，安全带呀，包括还有这个专门的鞋子，这些其实不是大家需要准备的，是去那些现在的比如室内的一些商业严管都是会为大家去提供的哈。这是我们说要做的一些准备。那刚刚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这项目得有装备啊，挺好的，但是得安全第一。那是岁数大的能玩呢，还是岁数小的能玩呢？就是它有什么年龄像年龄上的限制吗？就是大家是不是说我不能玩，我因为这个年纪太小了，或者小朋友想去玩玩不了，还是说我这个过了多少岁之后我就不适宜再去从事这项运动了，有这个说法吗？彭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没有，就是这个运动本身包括像我们现在自己也在做这个攀岩场馆的这个生意，那我们现在入场的小朋友最小是3周岁以上就有，三周岁以上他就可以来这个学习或者体验啊，或者再先进行一个攀岩启蒙，这个是 OK 的。但是就我们的经验来说，如果他还没有到3周岁的话，不是那么合适，因为很多时候教练给他的一些
0: 指导他听不懂，
1: 对他反应不过来
0: 啊，明白明白。
1: 当他上了岩壁以后，可能这时候教练跟他讲了做一些伸手啊抬脚的动作，那小朋友这时候他比较小，他没有办法这个把注意力同时在两个部分，就是他又要维持他的身体在岩壁上面，同时又还要去接受教练的指令，应该是这个是超过这个小朋友他现在的接受能力，
0: 所以说但其实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玩了，或者就可以去尝试这项运动了啊。
1: 对，
0: 这个还是超出了我的印象的，因为就是在攀岩馆内啊，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的小朋友，真的就是有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运动，比如说啊，我们之前也聊过，比如说像滑雪啊或者是攀岩，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极限运动，但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反而玩得更好，或者是他更好的入门上手。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因为自身的这个身高啊没有那么的高，他的重心自己去掌握把控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一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呢？
1: 小朋友的身高呢，他在攀岩上来讲他是比较吃亏的
0: 啊，
1: 但是小朋友的这个力量体重比是比成人好的，
0: 因为他体重更轻，所以说我更好的去做一些动作，做一些这个在岩壁上的动作。
1: 对，就我打一个比喻，就是说小朋友的力量可能只有大人的一半，可是他体重可能只有大人的1/3。
0: 1/3啊，明白了
1: 啊，所以他的力量体重比其实会比成年人要来得好。
0: 那说完小朋友，我们再说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就是大家想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有没有一些要求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怎么样就不能去或者是有风险的，或者是大家要去做提前的适当的做一些哪些准备呢？是不是就像刚刚朋友们说的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如果只是说初次来体验，是不用刻意的去在体验之前做一些专项训练，但是如果本身这个人他有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癫痫啊，高血压、骨质疏松这一类的话，本身或者是这个孕妇怀孕，那在医学上来说，认为他不适合进行激烈运动的这一些疾病或者症状，那
0: 也不建议大家去玩了，
1: 那他就不适合对从事这个攀岩运动。
0: 明白，就是刚刚我翻译一下彭总说的话，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其他的运动也都有风险，或者是医生跟你说了这个，你平时的身体会有一些基础病，不适宜那种剧烈的运动的话，那可能攀岩就是我们去偶尔尝试一下也可以，但是是有风险的，大家还是要这个自己去把控啊，自己去注意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说平时啊，成年人其实都可以去从去尝试啊，去或者是去试一试。
1: 是，简而言之就是身心健康、四肢健全的这个，
0: 大家就都可以去玩哈。
1: 对，无论高矮肥瘦都可以。那有的人会说，哎，我比较矮，我有的人会说我现在比较胖，我肚子都有点啤酒肚，怎么样？ 这个倒是无所谓
0: 啊，这个是没关系的，是吗？就是我也是说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说我自身的这个本身啊，这个体重比较大，那我去攀岩，我是不是就比那种我瘦一点的朋友啊，会更费劲一点，或者是更
1: 那肯定的，
0: 就更难一点？那我是不是我这大体重的我就玩不了呢？
1: 那玩是肯定玩得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会比较辛苦，这也是肯定的
0: 啊。明白了，其实就是这样，运动其实也是在从你的体重包括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上会给自己一些提高和锻炼哈。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回来，这个还是攀岩这项运动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那大家去选择室内攀岩场所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就或者是需要看的吗？就是什么样的，我们说的现在的一些商业岩，也是因为这项运动逐渐的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大家愿意去尝试这项运动，那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这些商业岩馆也都出现了。那大家再去选择的时候，该去有哪些评判标准没有，或者是去看它什么样的设施设备比较齐全，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合格的岩馆。
1: 好，那首先我认为第一个原则叫做就近原则啊，就是说那个怎么讲，出行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
0: 时间成本比较高。
1: 对，所以说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先这个打开这个地图，或者是大众点评这一类的这个软件，先搜一下。攀岩馆在自己家附近，离得比较近的有哪几家啊？那可以从这里面先找一个比较近的。
0: 就是就近原则，去自己家附近搜一搜，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朋友说的，就是我为了去玩一项运动，或者就是比如我住大东边啊，但是这个地方在锦西边啊，那我就需要跨城去玩，这个其实反而失去了这个运动的本质，变成了一种负担哈。
1: 对，
0: 就是
1: 所以一开始就因为现在基本
0: 还是很多的啊，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去看这个，就是他可能去没有去关注，但是你去搜家附近的室内岩馆，在一些大部分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当中，其实都会有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园啊等等等等，都会有这种专业的场所啊，就近去选择就可以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就如何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岩馆呢？
1: 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就是有一些蹦床馆或是这个综合性的儿童游乐场，
0: 它
1: 里面
0: 会有这样的设施，是吧？
1: 对，但是呢，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它可能是不具备这个行业的资格，就是它的装备、它的人员可能是都是合格的，但是从这个体育局管理的角度来讲，它可能是不具备这个从业资格的。那这个怎么去分辨呢？我们在这个场馆第一次去的话，一个这个合格正规的场馆，它的营业执照它肯定是会悬挂出来。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叫做高危运动项目许可证
0: 啊，必须要有这个
1: 叫高危证。那目前的话，在中国的体育产业里面有四个项目是需要有这个证件的。一个是游泳，
0: 游泳，
1: 然后滑雪、
0: 潜水，
1: 然后攀岩啊。目前是这四个项目，如果是要商业从业的话，它是必须要有这个证，它才是一个符合国家这个相关
0: 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就是
1: 法规政策标准的场所，
0: 高危运动啊，营业许可证哈。
1: 对，
0: 那这个大家去看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说商业岩馆它要有这个资质，然后呢，然后我们去该再去看哪些呢？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想问彭总的就是，比如说就刚您说的，有些岩馆不，比如说也不叫岩馆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综合场所，它会有比如一面岩墙。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适度的体验。那其实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说的专业的岩馆需要有，比如说不同的等级划分，包括不同的这个岩壁的角度，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是吗？
1: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当然，如果说我就是只想体验，我就体验过就算了，我没有再想要去继续深入的去学习攀岩这个运动，那刚好你今天去了某一个蹦床馆或是一个这种综合性的儿童体育游乐场，你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体验完之后确实觉得这个运动比较有兴趣，我想要 更好的入门，我想要系统的学习，我想要在这个运动去成长去进步。
0: 嗯，
1: 那其实回过头还是要找
0: 专业的。

0: 严管，
1: 这种专业的严管，它
0: 嗯，
1: 里面才有完整的这个教学体系，它里面才有经验的专业的教练能够去指导你。
0: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严管、选择场所的时候，也要去适当的去有自己的这个判别标准哈。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我们先。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0: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儿。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攀岩这项运动来啊。其实不同的室内不同的攀岩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就是我们说的方式是不是不同的？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6: 那我们在进入一家这个这个大小合适的这个攀岩馆的时候呢，它里面通常会有两个项目，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过，一种是这种9米到15米这种高墙的攀登，
5: 垂直的墙壁，
6: 对，垂直或者是有不同角度拼接组合起来的这个岩壁的，这种向上的攀登，那这个就是一般大众所认知的攀岩，就是攀岩我就是往高了爬，我记着绳子往高了爬，那这个也是奥运会的项目之一，那比赛的话它是属于叫做难度赛，那同样现在还会有另外一种呢，它的高度呢一般在4到5米
5: 啊，4到5米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高了哈，
6: 对，4到5米，然后这个它主要需要的装备就只有攀岩鞋，然后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戴头盔，不需要穿安全带
5: 啊，明白了。
6: 对，然后岩壁的下方呢，我们会有一个，大约40厘米厚的海绵垫去作为保护。
5: 就是有一个缓冲区啊，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不安全啊。我明白了，就是我总结一下彭总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室内攀岩当中呢，有不同的分类，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往高了爬，对吧？
6: 对，这个是大家认知上传统意义的攀岩。
5: 这是我们说平时大家看到的一些很多的运动综合场馆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就是往高了爬。还有呢，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刚刚彭总介绍的这种难度攀爬，是吧？就是技巧性
6: 这个叫，然后高度比较矮，这个叫做攀石
5: 啊，叫攀
6: 岩的攀，石头的石啊，
5: 就是虽然它高度不高，但是一般的比如说它是倾角比较大的，是吧？是负角度的，然后你要克服自己的自身重力啊，然后再去完成一些规定路线的这种攀岩。
6: 是
5: 这样吗？
6: 是的，
5: 所以说这两种是有一个区别的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攀石哈，是攀石，对吧？就是说这个4到5米的这个攀登，那大家再去比如说想去尝试这个种类的话，大家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或者说就是需要有哪些基础性的练习吗？
6: 也是不用，就是第一次你去就是去到这个场馆，然后场馆他会提供这个租用的攀岩鞋。
5: 但是我总会觉得就是是不是很多的，比如说您也是从业者哈，店内是不是会有一些新去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恐惧心理？因为说实话，就是他相对于那种高的我们说传统的攀岩来讲，他没有安全绳。就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会掉下去，尽管底下有很厚的海绵垫，会有一个缓冲，但是还是会有这种心理。
6: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是新人来的话呢，那就是每一家岩馆它其实它会有它自己的

0: 这个新人入门的体验的课程啊，你可以选择一个报一个这个课程，这个费用也不贵，一般从100多到小300这个范围都有。那会有教练对你1对1或者1对2的一个指导，把这个入门的这个规则啊，跟比赛相同的这个规则，帮你完整的介绍，告诉你从哪边开始，哪边结束啊，中间你只能这个路线它是怎么走向，怎么规划的啊，教练会1对1的给你指导。那同时，虽然说没有绳子保护，下面是有这个海绵垫，但是这个脱落的姿势它也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
1: 随意
0: 我
1: 的
0: 上
1: 往
0: 去
1: 下
0: 然
1: 去
0: 后，
1: 下坠哈，
0: 对，我随意的去往下这么蹦这么跳，那这个是有风险
1: 容
0: 的啊，
1: 易受伤哈。
0: 它有这个标准的脱落的这个姿势，那
1: 那跟
0: 这
1: 大家
0: 个。
1: 简单讲讲，就是如果说去从事这个我们说的室内攀石啊，攀石的这个项目或者是这个种类的话，该去如何做一些？比如说我坚持不住了，我要往下掉了，往下摔了，那该有哪些正确的摔倒的姿势呢？
0: 在这个往下往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在我还手还有力气的情况下，那我应该尽量的，尽量往下攀的，
1: 往
0: 让
1: 下
0: 这个让身体的这个整体的高度是尽量降低一点
1: 明白了，明白
0: 啊。
1: 了，就是不
0: 甚
1: 要，
0: 至
1: 就
0: 于
1: 比如
0: 说
1: 说到顶
0: 我，
1: 了，我这个没力了，但是摔下来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就往下走一走啊。但就实在没力了呢？
0: 实在没力的话，那就是用我们整个教过给你的一个正确、安全、规范的一个脱落姿势，你哪怕从最高处跳下来到这个垫子上是安全的啊。那这个姿势它是需要你在脱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重心先摆正，头上脚下，然后双手打直，
1: 双手打
0: 双
1: 直，
0: 手对双手打直，然后脚去弯曲，脚呢跟肩同宽啊，两脚左右打开啊，跟肩同宽或者比肩膀再略宽一点，然后这时候呢手先松开啊，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心理障碍，你可以在心里面默数或者念出来，可以就是1 2 3 3 2 1放手啊。首先放开，然后脚会有一个这个轻轻的往后蹬的一个动作，让自己脱离岩壁。
1: 明白了，就是我们在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自己就是离开岩壁，远离岩壁，这样的话会减少这种受伤的风险。因为在下坠的过程当中，虽然4到5米不高，但是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个脚碰到了岩壁，或者是碰到了这个攀石的这个突出来的一些我们说攀点啊，然后导致撞到
0: 这
1: 受
0: 个岩
1: 伤。
0: 点或者造型
1: 明
0: 是，
1: 白了，明白了啊，这是我们说在下落的过程当中需要有的这样的一个
0: 然
1: 标
0: 后
1: 准的姿势
0: 对，
1: 啊。
0: 然后下落的过程中是这样子，然后在接触到这个海绵垫的瞬间，应该是要双脚是要先着地啊，不能单脚，对，然
1: 明白
0: 后
1: 了。
0: 左右脚左右打开，然后双脚同时着地，着地以后呢，顺势往后，你的臀部啊，就是屁股坐到垫子上，然后再顺势往后一躺，整个背躺平在这个垫子上，它
1: 其实
0: 是
1: 就
0: 一
1: 是
0: 个
1: 有
0: 什
1: 一
0: 么
1: 个
0: 样的一
1: 缓
0: 个？
1: 冲的力，尽量让自己的四肢啊，不要有这个单独的受力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尽管是软垫
0: 然后
1: 子，但是也可
0: 是
1: 能会
0: 的，是
1: 挫
0: 的，
1: 伤，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整个完整的脱落过程呢，他的手是不要去接触到垫子
1: 明白了，明白了。好，
0: 啊，因为如果我们下来的瞬间手去撑垫子的话，这时候手是会有受伤的风险的。
1: 很容易就挫伤了哈。
0: 对，
1: 那彭总，您作为这个从业了20年啊，或者是这个接触攀岩运动20年的这个爱好者来讲，您来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攀岩这项运动啊，有哪些好处，或者是给您带来了什么？
0: 攀岩本身它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那，我们当然本身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新人啊。那有的人他来过，他过几天他来第二次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反馈，哇，我第一次攀完回去，我全身都酸痛，尤其我的这个肩啊背，就好多这种细小的酸痛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攀岩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同时它会去调动你一些平常
1: 用不
0: 不
1: 到的
0: 太
1: 肌
0: 会
1: 肉。
0: 用，对，不太用得到的一些小的协作的肌肉。

0: 这个完成运动的这个过程跟这个结果，你肯定是心里会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感。
1: 嗯，
0: 因为我还没有离开地面以前，我觉得哇，这么高，我能完成吗？
1: 这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精神层面，就是在磨练自己，除了磨练自己身体啊，身体的不同部位的肌肉之外的，
0: 对，
1: 就是磨练精神的一个运动。
0: 对，而且这个运动它不是说像比如说篮球、足球、羽毛球，它是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对抗，甚至是身体的对抗。
1: 嗯，
0: 那攀岩没有，
1: 它是跟自身的。
0: 对，人跟自身跟岩壁在较劲。
1: 嗯，
0: 啊，
1: 但
0: 它是很有意思的。
1: 但当你爬到顶峰之后，这是一种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成就感啊。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愿意让小朋友们去尝试攀岩这个运动。一个是首先现在的很多的商业严管，它安全措施做的都很好啊，所以说不用有太多的关于这个会有这个受伤啊，或者是担心这个是自己的身体会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再有就是其实是磨练小朋友们克服困难。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西班牙。刘荣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呢，这一次的行程是6天，去的地方呢体验感很强，和上次去多少有点不一样啊，这一次的气温也不太一样。他在哪个地方驻扎来着？那个古典戏剧小镇啊，都名字都很长。
11: 阿尔马格罗。
1: 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一些旅行者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这个小镇很小，同时又很古旧、很文艺哈。

0: 对，
1: 接下来就是有了三四天的这个到处走的经历了吧？都怎么安排的呀？
0: 这三四天我跟你说，真的，其实还是总体来说很开心，但是都很辛苦啊。我们要这个要去徒步啊，要去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
1: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0: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1: 首先说到他们的驻地叫做阿尔马格罗古典戏剧小镇，接下来呢，其实这就是这个刘荣的大本营，第二天就出发了。好像第一个去的，我看你的行程了，包括你回来的视频。徒步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猛禽，是有这么一个安排是吗？
0: 对，这个地方号称是西班牙的塞伦盖蒂，就大家肯定对非洲的这种地方很有这个想象力哈。但是西班牙其实它也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公园。
0: 对，它本来是个国家公园。然后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辛苦的，我们需要在早晨五点的时候就已经要出发了，因为这种国家公园一般都会相对车程会远一些，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才能到达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到了以后，我们要换那种四驱车，就是四乘四，
1: 就直接进自然保护区，
0: 对对对，才能进保护区。
1: 这应该是一片草原吧？
0: 非常大的一个草原，对，确实是非常大。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很足够，因为草原太大了。如果你要是想追到一些动物的话，你真的要进入很深很深
1: 啊，
0: 才有可能。
1: 对，而且还得等，关键有时间。
0: 是的，是的。
1: 进去就这样，那么一看，感觉这个自然保护区里，你们按理说是有计划，你看到了什么猛禽？是这回行程里的安排很有大几率能看到的吗？
0: 我们本来想象的是可能会看不到
1: 啊，
0: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当地非常著名的老鹰，而且我们不是看了一只，我们是看到山上有八只。
1: 哇，
0: 对，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是我虽然见过，但我没有说这么感觉，它就在我眼前，有八个立在那个山尖尖上
1: 啊，
0: 所以他们都是那么站着，我们还觉得。先开始我们没看出来那是啥
1: 啊，以为是以为是树，
0: 就以为山尖尖，对。然后后来向导就支了那个望远镜，他说：“你们仔细
1: 看
0: 啊，是八只老鹰。”
1: 对，有可能在这个在动物园里看到它，和在这个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也是我们老在节目里强调的这个比例，和这个身临其境。
0: 是，
1: 就是你在离它那么近的距离看到八只，
0: 对
1: 啊，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0: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1: 啊。对，就扑棱起来，
0: 对，
1: 遮天蔽日哈。
0: 是，
1: 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是在那玩了整整一天，但是那会很累，就等于你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车里不走，你等，就是告诉你可能几点几点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里边，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分成两种，一种呢可能就是像旅行观光客，只是进去体验一下；另外一种有人家就是欧洲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两天一夜这种深度体验，
1: 就在那儿了，
0: 就在里面住着，它是可以露营扎寨的。然后你也可以徒步穿越这个瀑布，然后再去到深处。去看不同的动物，因为你其实在外面一点的地方，你基本上像鹿啊、鹰啊、岩羊啊什么这些都有，你都能看到，都是能看到。但是如果想看就是可
1: 体验派，
0: 对，可能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不一样的动物，可能就要真的很深入了。
1: 那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措施，因为毕竟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啊。
0: 是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营地。会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段能在这个营地里待着，
1: 或者说自己徒步的区域。
0: 对，他会划定区域。另外一个，他这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当地人叫这个守林人嘛，也是那种守林子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房子呀什么的，他们也会供给大家，包括会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历史，都会在里面。
1: 是吗？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关心温度。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大概就是你体感是会比你刚从马德里。下飞机的时候热还是那里面
0: 保护区很凉快
1: 啊，
0: 因为旷野有风，很凉快的，
1: 也有点海。

0: 因为草
1: 地，对对对，
0: 草地，
1: 有点海拔的，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香港。哎，我多问一句，这个小镇啊，它晚上整个胡同里啊，街巷里面静悄悄，就那么几个地方会比较热闹。
1: 嗯，
0: 它是每天晚上就按照西班牙这一个民族的习惯，它晚上是那种在特别热闹的地方会载歌载舞吗？会有人唱歌跳舞吗？还是在很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一堆人聚着，就是简单的喝一喝，吃一吃。
1: 嗯，载歌载舞倒是没有，但是他们特别爱聊天儿。他们可以从6点钟一直聊到晚上11点，
0: 就是特别喜欢沟通，
1: 对，特别喜欢。
0: 啊，那挺好啊，那晚上也不会特别寂寞哈。
1: 嗯，
0: 其实他这一回的日程安排相对会让这个有摄影爱好的朋友感觉非常宽敞。
1: 嗯，
0: 第二天呢，去体验了一下高山湖泊。
1: 嗯
0: 嗯，这是怎么个行程？下没下水？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呗。
1: 嗯，这个其实在整个就是这个蓝曼查这个大区，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湿地高山然后湖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地形。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叫鲁伊德拉湖泊群，湖泊群，对，它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湖泊在这边。
0: 嗯，
1: 那我也问过他们说有些地方的湖泊是可能为了这个自然保护啊，就是关闭的，对，但大多数就是西班牙人是可以直接去玩耍的，比方说他们喜欢跳湖，喜欢玩皮划艇，然后喜欢去这个玩一些什么湖边的这些露营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对，
0: 哦，也可以露营，
1: 也可以的，就是他们还挺松弛的，我觉得整个的，因为可能是不是欧洲人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猜啊，
0: 有可能，就是也是熟悉的环境嘛，对于他们来讲就更松弛。
1: 对，
0: 他们要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这样的，他们也会加小心。
1: 是，
0: 但是这个地方很成熟。
1: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湖泊，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车程这样的地方。
0: 它和那个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方向，不在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大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15: 嗯，
14: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15: 嗯，
14: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完全自然的湖泊里游，哎，划这个皮划艇，我还是真的头一次。

0: 水也不急，
1: 没，基本上很平静，它的湖泊很平静，但是湖水应该是挺深的，因为我看颜色，应该挺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平划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花多长时间你就去划，而且它的线路是有这种穿梭这种山林或山洞。啊，
0: 就不光是湖，
1: 对，不光是湖，所以它会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惊险刺激的那种感觉。
0: 哎，你不是说水面很平静吗？
1: 水面平静，可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就是穿越过那个山洞，
0: 就是、滑越过那个、哦、
1: 啊，我从来没有那么穿，
0: 哦、就是一进去就是特别特别的黑。然后特别特别的
1: 凉，有点压抑，很凉快。
0: 嗯、
1: 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我还得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钻进那个洞口。
0: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1: 我自己滑，自己滑
0: 啊，自己滑进去了。
1: 对，
0: 在他的线路里，
1: 在线路里，他会有两个导师，
0: 嗯，
1: 会指导你。在你
0: 是在水面上也是跟着你吗？不会，
1: 在湖泊里，
0: 就在湖
1: 里，对，跟我们一起滑，对、
0: 哦，
1: 然后他会指导你。完，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很在行这个东西，
0: 啊、
1: 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就玩。
0: 我们这电助力的。
1: 对，但皮划艇，因为我们是双人皮划艇，所以也是要协调一下我跟后座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0: 后面不应该是教练吗？
1: 不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
0: 啊、一块的朋友、哦。
1: 对，所以要协调你们俩到底哪儿左舵右舵怎么用劲儿啊？
0: 那你们俩人是都不熟呢，还是有一个还可以？
1: 那个西班牙的
0: 本地人
1: ，他还是比较熟，因为他们经常，他跟我说，他只要是度假，他就会带儿子来玩。所以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就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大概这个皮划艇，你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
1: 嗯，
0: 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1: 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吧，
0: 就算是一条线路跑
1: 完，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
0: 就是过洞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1: 嗯、对对对，
0: 有点压抑。
1: 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0: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1: 对，
0: 当时天气也很好，
1: 天气都很好
0: 啊、
1: 嗯。
0: 啊，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1: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整个非常惬意。
1: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
0: 嗯、哦，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1: 对，大家就都跳下去了。
0: 哎，这不错。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1: 对特别爽。
0: 嗯，这是这一个大区的另外一大特色。
1: 嗯、
0: 接下来，这大区的名字倒是可以短一点啊，叫拉曼查大区。
1: 嗯，
0: 拥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原生的草原啊，
1: 嗯，
0: 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1: 是的，
0: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泊区，这皮划艇算是这回，体验的比较舒服。
1: 嗯，
0: 你有没有那种皮划艇让你害怕的经历？
1: 我好像还没有。
0: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坐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1: 速降我有。
0: 就是、急流。
1: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0: 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嗯。
0: 啊，对，不，你对速度
1: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对，你对环境要求很高，你觉得滑着滑着，哎，这地儿好像那就我一个人
1: 啊，那不行，一个人可不行、
0: 嗯。
1: 对，
0: 但是那个游惯了，就是因为不熟悉嘛，整个环境都是第一次去，整个下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另外一个地儿了。这个地儿啊，也是给刘荣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是岩洞哈，
1: 嗯
0: 嗯，这应该是又是一天的行程了。
1: 岩洞就在湖泊旁边，
0: 然后当天就去了。
1: 对，就是其实当天他还有安排骑行，但是划完皮划艇，大家确实体力有点耗尽了，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没有骑行。
0: 啊，骑行呢？
1: 对，然后说就先去看岩洞吧。
0: 行，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1: 嗯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进、
0: 啊、这话怎么讲、啊、
1: 就可能只是进去了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嗯、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
0: 哦、
1: 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嗯、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
0: 嗯

0: 成的，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呀？对，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成分，他都会给你讲。
1: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
0: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1: 就是有可能讲解吧。
0: 对。
1: 可能传的声音比较大。
0: 是。
1: 它有一部分是需要走的吗？还是全程走？
0: 全程都得走。
1: 哦，全程都得
0: 走。全程
1: 都
0: 得走，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很湿滑。
1: 啊，对啊，对啊，而且岩洞规模应该也不小。
0: 对，它的岩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能开放走道的区域不算是很大，可能是为了自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1: 这个呢是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相关的政策，估计呢，这个必须得带一个讲解员，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区域吧，就像刘荣说的，如果你没有讲解，好像就像以前去过的其他岩洞一样，
0: 对，就是看一眼是个洞，
1: 就对，拿那儿当路走，然后
0: 对，
1: 穿出去了。
0: 是啊，
1: 这个岩洞应该是，他不让我深了去，那就等于是哪儿
0: 但
1: 进
0: 是
1: 哪儿出，
0: 也挺深的啊，也
1: 就已
0: 挺
1: 经
0: 深
1: 走
0: 的
1: 了会了吗？
0: 也走了会儿了，只不过我们看到有更深的区域，那个是可能我们就进不去了。
1: 对，那也会，一个是环保的考虑，另外有可能也是安全的考虑，
0: 对。
1: 那就证明这个岩洞不是一般的深，而且呢也和它的开发力度有关，
0: 另
1: 就
0: 外一个，
1: 慢慢
0: 他是
1: 来呗。
0: 说这个岩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说还是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吧，我觉得，
1: 不打搅里面的生态，
0: 对，
1: 这也是对的。但是大概这个岩洞的形成是多长时间
0: 也
1: 以
0: 得
1: 上？
0: 一个小时，因为它很细，它会讲解到岩洞的每一条这个水的水流方向是哪里，然后包括你碰到的这些岩石、矿石都有些什么成分，就是我没觉得他们能讲得这么细啊，但是他连这个成分啊，包括怎么形成的呀，它这个洞怎么形成，他都给你讲得很细。
1: 这岩洞的开发者肯定是个理科生啊，
0: 非
1: 讲得
0: 常
1: 很
0: 有意
1: 细。
0: 思，
1: 这样出来基本上天就算黑了吧，当天的行程。
0: 还好，就是因为西班牙天黑可能要8点多以后，
1: 那你们出来大概也就4点多，
0: 5点多吧，差不多，
1: 五点多，接下来就触及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了。这个拉曼加大区主要的我们都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哈，包括这个古典戏剧小镇，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要跟大家说吗？要是就这几个地方重点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了。大家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小吃是一方面，另外对于西班牙饭也是非常感兴趣
0: 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达伊米埃尔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其实
1: 的。
0: 对于湿地公园来说，我觉得咱们还好，因为咱们也有很多
1: 对，
0: 不
1: 大
0: 同
1: 面
0: 的
1: 积
0: 湿
1: 湿
0: 地
1: 地
0: 公
1: 公
0: 园
1: 园。
0: 啊。只不过是它这个里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这个向导，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1: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0: 对，
1: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0: 是。
1: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0: 对，
1: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
0: 对，
1: 罗
0: 我
1: 那
0: 去
1: 吧，
0: 巴塞罗那，
1: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0: 对。
1: 也是，城市漫步了吗？还是在？
0: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岩，就吃了盐的岩洞。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一说。
1: 还有那么个地方
0: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1: 啊？
0: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盐，就是吃的那种
1: 对
0: 盐
1: 对对。
0: 啊，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1: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成的？
0: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
1: 对，
0: 很
1: 人
0: 早
1: 形
0: 以
1: 成
0: 前
1: 堆
0: 吧，
1: 积
0: 它
1: 的。
0: 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岩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1: 风味
0: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岩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是这么一个。
1: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估计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0: 啊，对，差不多那个感觉，
1: 嗯、
0: 对，
1: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0: 对，
1: 包括它自己本来就多年
0: 有的那个味道啊，对对对，
1: 它可能就会你再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0: 对对对，不一样，
1: 味儿不一样，这是在巴塞罗那又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0: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嗯、
1: 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0: 它叫卡多纳岩山文化公园。
1: 哦，是个文化公园。
0: 对，
1: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0: 嗯，
1: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今天听老狼近几年的作品，这是他为纪录片《我和时代和我》演唱的主题曲。你能听到这个编曲是颠覆老狼曾经那种校园民谣感的，副歌部分加入摇滚进来，但老狼还是那个老狼。来听《模样》。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我最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后面一句说，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原来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在我理解里面，这几句歌词就是整首歌的精华了。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但希望当你收获你的成果的时候，你还可以天真依然，初心依旧。就这么简单一点诉求，我们都做到了吗？下一首歌，林忆莲《失踪》。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栋梁的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歌很有意思的是，张栋梁他本身不是原唱，而是新少年俱乐部当时在1993年就发行了，后来经过张栋梁翻唱，正好又遇到了05年的手机彩铃风。你有用过这首歌当彩铃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周迅的《样子》，这首歌是他2018年发行的，为自己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的主题曲，吴青峰来填词，内容很简单很直白，就像是生活日记一样。比如说那一句，有些人奔跑得太快，而有些人却慢了半拍，有些遗憾是种圆满，有些祝福我对自己说，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属于你的样子。吴青峰的词呢一直都是这样子，自带温暖属性和陪伴光圈。来听《样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珠沥沿河东三路，从环长南路辅路到长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张韶涵《遗失的美好》也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 Over the Rainbow 当中的主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呢？在当年，因为他作为了03年他自己主演的一部热播剧的片尾曲《海豚湾恋人》，很多人都看过吧。我记得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还是在读书的时候，当年确实非常的火。男主角呢是那个时候因为一部电视剧《薰衣草》大热的许绍洋，因为01年他出演《薰衣草》男一号纪晴川之后，据说接剧本接到手软，最后选择了和张韶涵搭档拍这部剧。没想到呢，这部剧当年的收视率又一次炸开了锅，也因为他，张韶涵当年的热度也是超高。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如果给你一个远走高飞的机会，你最希望去哪里呢？宅男会说，我最希望宅在家打一天的王者荣耀，追一天的美剧。还听过一个版本是说，想把正在还贷的房子卖掉，去全世界旅行。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样的生活。关于理想，真的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答案。也许是马不停蹄工作，希望完成生命价值的巅峰，也许是愿意当条咸鱼，他活得快乐。两种不同的生活观、人生观，不同的活法，你是哪一种呢？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印象当中苏慧伦的代表作无疑是三首《柠檬树》《鸭子》和《傻瓜》，他出道也比较早了，90年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出生他就发专辑了，所以他是很多90后00后都没有交集的一位歌手，但70后80后可能还是会记得他，毕竟当年他在事业最好的时候发的这三首歌确实还是蛮火的，给人一种邻家小姐姐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段美好关系的存在，我觉得基本是关乎于两件事，一件呢是找出双方的共同爱好，一件呢是尊重彼此的不同。如果做到这两点，基本上就可以相处得很融洽和和谐了。尊重这个词，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真的特别的重要。很多小矛盾小不开心，往往都是一些你的一些语气眼神表述让对方觉得你不尊重他而形成的后续。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小伤痛，看似微妙，触碰起来却处处是痛。来听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这首歌是王菀之词曲创作，带那么一点点的民谣特质的一首歌。当然这个歌呢，有他们两个人的各自独唱版本，还有一个合唱，是我觉得还蛮珍贵的一次纯公益张学友的不插电演唱会上的演出。那个版本是我觉得听感上最有火花的一版，女生唱的这一版和男生诠释起来又不太一样。王菀之呢，他是带一些慵懒自由的味道，张学友更深情，更容易引人深思。两个人碰撞在一起，就像是两个单独的黑白故事，然后有了交融，有了画面一样。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张学友活出生命 Life 那一场音乐会，这首歌好像是最后几首，在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之前，好像是这样子。这张视频是我唯一珍藏的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录音带。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梦里人。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9: 哎，来
10: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1: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2: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3: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0: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4: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8: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1: 对
6: 对对，明天更美好。
15: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我们都会相会在电波当中啊，一起来聊一些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家庭教育的话题，然后呢，找一点方向感。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留言啊跟我咨询的，我也跟她说呢，今天中午啊在节目当中讨论啊，欢迎她来到直播间一起来参与讨论。我想呢，她所提到的问题呢，也是很多啊双职工的家庭正在面对的暑假的烦恼。这位妈妈说啊，现在呢是暑假期间，我的孩子16岁，我希望呢他去打暑期工锻炼一下，但是呢因为没有满18岁，工作机会不好找，于是啊他天天都闷在家里玩手机，让我很是头疼，不知道啊有没有与我有同样烦恼的双职工的家长。我觉得呢，初中以上的孩子啊，寒暑假都适合去打工，多参加社会实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啊，愿意给不到18岁的少年人锻炼的机会啊。好，我该怎么让孩子的暑假过得更有意义呢？好，那么这位16岁孩子的妈妈想让孩子啊暑假呢去打工啊去锻炼，但是呢现实当中呢却碰了壁啊，因为没有成年嘛，所以呢找不到工作啊，孩子每天呢都闷在家里头玩手机，所以他就问呢，这个暑假应该怎么过才会更有意义。好了，此刻呢这位妈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我看到她了啊。各位呢，你们也可以呢在直播间去点赞转发以及留言。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啊在进行直播。第一个呢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端啊，您在广播里头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车里也是一样的哈，车上也是有这个车载收音机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知东馆的 APP 里头呢也有直播，另外呢最方便的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号啊，就是公众号，然后呢咱们在视频里头呢就可以看到啊，视频号此刻呢正在直播。

好，我看到呢，这位妈妈在直播间留言说，15、16岁啊，不想吃学习的苦，他们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了，暑假呢，真的是需要让他去吃一吃社会的苦。然后呢，他还提到说呢，现在有些工业区呢，他们一般呢都是不愿意招这个18岁以下的，对吧？嗯，好，那么。就是他说呢，暑假对爱学习爱上培训班的同学呢是挺好的，但是这些呢他都不想做，想去做暑假工，但是呢附近的什么店铺啊工厂啊只招18岁的。好，看来呢妈妈希望孩子去打工，孩子自己啊也想去打工啊，但是呢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啊，因为没有成年。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分几个部分来回答这位妈妈的提问哈。第一呢，是我们先要去理解孩子闷在家里玩手机是不是他自己想要的。第二呢，就是啊，为什么16岁的暑假打工锻炼是好的想法，但是未必呢是唯一的出路。第三啊，就是如果打工行不通，还有哪些社会实践的替代方案呢？第四啊，就是双职工的家庭啊，如何不在场也能够引导呢？第五啊，就是给孩子一个有意义的暑假，核心原则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那么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我也先给大家啊，就是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出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您通过直播间来进行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您家孩子的暑假是怎么过的？您有没有想过啊，让孩子去打工或者是参加社会实践呢？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有什么好的经验吗？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经历和想法。

0: 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2: 来，
3: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凤凰大道从东深路到凤深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齐秦，叫做《别离曲》。如果说您熟悉齐秦的嗓音，应该能够听出它来。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暑假这个话题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暑假呢就是这个神兽啊出笼了，回到家里头呢，爸爸妈妈哈就要考虑他这每天啊怎么安排的问题。那通常呢，很多家庭啊都是双职工嘛，就是爸爸妈妈都要去上班的。家里呢其实也没有人啊那个去引导孩子，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孩子呢有规划，比较自觉，对吧？那今天呢给我提问的这位家长呢，他呢就是觉得孩子已经满了16周岁了，但是没有满18周岁，想让孩子去打工，孩子也愿意去打工，但是呢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啊，因为一般企业呢是不愿意招未成年人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放下这个企业招不招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呢先来理解孩子哈，我们先尝试呢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16岁的暑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16岁的暑假呢是一个想做点什么又做不了的尴尬期，因为首先他不是小孩子了嘛哈，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社交的需求，有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但是呢他又还没有成年，他想打工人家不要，他想独自远行家长呢也不放心，他想做一些大人可以做的事情，对吧？但是社会呢还没给他开门。所以呢我们通常呢看到啊，现在的很多孩子呢长得是牛高马大的啊，就可能初中就已经长到1米7、1米8了啊，大高个儿啊，但是呢脸上呢是稚气未脱，年龄呢也没有成年。这个时候呢你说想要做大人吧，法律意义上是没有成年的啊，心智上也没有完全成年，但是呢他自己呢会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你让他去做那种小孩做的事儿他还不愿意，对吧？所以呢16岁的孩子呢他是卡在这个中间呢，他既不是被照顾的小孩，也不是一个真正可以独立的大人。那么这种啊想做又不能做的处境呢，其实是比没想法更加难受，对吧？啊，所以呢并不是孩子懒，并不是说他没追求，他确实是卡在这么一个中间的状态，看外形已经是大人了，但是呢法律意义上没成年啊，心智上也没有完全成熟啊，社会机会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卡在中间呢确实是比较难受的。那么这个孩子呢每天都在玩手机啊，不一定是因为沉迷呀 当然有一部分呢是习惯性的消遣了，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啊他在等一个方向，如果呢他没有被安排任何事情，又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刷手机啊就成了最低成本的填满时间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手机上呢有无穷无尽的资讯啊，手机上呢还有游戏，手机上呢还有这个社交网络，对吧？什么都有啊，一个手机呢作为终端的话呢可以连接全世界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哈，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看不惯了啊，觉得啊这孩子这么大了你就不能够自己找点事儿干吗？一个16岁的孩子哈，如果说没有被引导过怎么规划时间，怎么主动找事儿做，他在面对一个空白暑假时候的第一反应往往呢不是我要做点什么，而是好无聊啊，还是看看手机。

好了，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啊要聊过暑假这个话题啊。那么很多人呢，家里有孩子啊，但是呢自己是要上班的，不可能看着孩子。那孩子呢，如果啊他已经比较大了啊，想要去打个工，去做社会实践啊，但是呢因为没有成年，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机会给他。那这个时候呢啊，孩子可能啊就会把大量时间啊拿来看手机了。好，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让孩子过一个比较充实的暑假，在暑假当中也能够有所进步呢？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家庭啊比较关注的。好，那么提供这个话题的呢，这是一位妈妈啊，她给我留言了，留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头啊。那然后呢，她此刻也来到了直播间啊，正在评论区呢啊。好，那我想说呢，就是这个烦恼呢是很真实的，但是我想呢，我们也不要把孩子玩手机啊，看作是他在故意浪费时间啊，也不是这样看哈，因为手机呢确实，它是可以连接全世界的。你说用来学习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用来跟朋友互动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也不能够把看手机啊当作是完全浪费时间啊。那么这个孩子也可能是在等一个有人告诉我可以做什么的信号。

0: 北京时间12:30。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呢，继续往下说啊，就是关于打工这件事情啊。16岁去打工，这个想法呢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是挺难实现的呢？啊，这个妈妈说呢，希望孩子呢去打暑期工锻炼一下，而且刚才也在直播间呢补充说啊，觉得16岁的孩子呢，啊，如果不愿意吃学习的苦，那就吃这个劳动的苦也挺好的啊。那么，我觉得说呢，这个16岁去打工啊，确实能够让孩子接触社会，理解赚钱不易，锻炼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哈。那么其实呢，您不是想让孩子吃苦啊，是想要让他提前去接触真实的世界，对吧？但是呢，现实呢确实是有障碍的。为什么呢？成年人啊，打工啊，那肯定啊，他想找什么就找什么嘛啊，双向选择。但是未成年打工呢，这工作机会呢还真的是不好找啊。那么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法律规定，企业雇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违法使用童工，然后呢，16到18岁呢属于未成年工，虽然可以工作，但是呢也是有严格的工种限制、工时限制和审批的

程序。那很多小企业呢嫌麻烦哈，就不愿意招这种未成年的。好，还有呢就是企业的顾虑啊，未成年人的责任承担、工伤风险管理成本啊，都是比成年员工要高的。企业啊，如果只是需要临时工呢，就更倾向于招大学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岗位有限啦，适合16岁的暑期岗位呢本来就少啊，正规企业的实习名额呢往往是留给大学生的，非正规的零工呢家长又不放心，对吧？而且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呢之前也是提过说，今年呢相对来说呢其实呢就是工作岗位呢也减少了然后呢就是给暑期工的岗位也少了哈，因为经济不是那么好嘛，所以呢有些商家呢就做不下去了哈，也关门了，那么岗位也就缩小了。那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呢，这个暑期工也就没有岗位了嘛，对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了，所以呢几个规定啊，几个情况一下来哈，法律规定，然后呢企业的顾虑，加上呢岗位呢本身也有限哈，那就导致呢今年呢你找暑期工呢确实是不太好找的。好，那这个情况呢当然并不是这个妈妈的错啊，也不是孩子的错。16岁的孩子呢打工的想法呢是挺好的，但是现阶段呢确实工作呢是不好找的不好实现这个想法很多的家长都是有困惑的。那么孩子想锻炼，但是呢社会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么一个窗口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打工这条路呢是暂时走不通的呀。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啊打工这条路暂时走不通的话呢，那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思路呢？也并不是说啊非得打工才算是社会实践嘛。社会实践的核心是让孩子啊去接触真实的世界，理解社会运作，锻炼与人相处的能力。打工啊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好，欢迎大家啊！此刻呢，我们看到微信的直播间呢，已经有了126位朋友了哈，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呢，来聊这个暑假的话题。提供话题的这个妈妈呢，她是通过我的工作微信号跟我联系，留言问我说啊，他们家的孩子呢已经16岁了，啊，她呢是希望孩子能够出去打打工，啊，但是呢好像不到18岁啊找不到工作。那她一开始的思路呢是希望说啊，能不能呼吁一下企业啊，能够多招一点啊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啊，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啊。但是我想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核心啊，因为企业招人啊，它这个也不是靠我们呼吁的啊。我觉得重点呢还是说我们去分析啊，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想要去打工，但是呢他可能实现不了啊，没有那么多岗位给他们。然后呢，如果想要社会实践，想要更早的去接触社会啊，了解呢生活不易啊，从而呢更有这个目标感呢，我觉得这个可能通过社会实践啊这个方式来实现啊，未必呢是通过打暑期工这个方式来实现，对吧？好，那我们先来听听音乐，稍后呢再来跟大家继续拆解。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就是有没有哪些社会实践的替代方案呢？如果孩子想打工但是找不到工作啊，这个事儿呢怎么找到替代方案，这个很重要啊。方案一呢，就是家庭内部的岗位实践。如果啊孩子找不到外面的工作，可以让他承担一些家里的正式工作，不是啊帮忙做家务，而是呢承担一项具体的家庭事务，比方说啊承担啊这个全家一周的晚餐，从买菜到做饭到洗碗啊，这个事儿呢都要负责的。还有呢，负责家里头某一项预算管理，比方说呢要管一周的伙食费啊，然后呢他要支配这个伙食费。第三呢，负责暑假期间家里的采购啊、物流啊什么的啊。承包和帮忙的区别在于呢，帮忙啊他是偶尔做，承包呢则是责任归他。当他有一项正式职责的时候呢，他会感受到被信任和被需要，这正是打工能够带来的感觉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呢方案二是什么呢？方案二就是社区或者是公益服务。16岁的这个打工不好找啊，但是呢社区服务啊对于年龄的限制没有那么严，可以鼓励啊去做一做。比方说呢到社区的图书馆去做志愿者啊，到社区组织的暑期活动当中啊去做助理，帮助老人家呢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啊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啊去做一些免费的学业辅导啊等等啊。这些经历呢虽然不是打工挣钱，但它同样能够让孩子啊接触不同的人，理解社会的多样性，锻炼沟通和协调能力。

好，那么今天这个提问的家长啊，也在评论区啊补充说，问了孩子，是不是呢可以把时间呢用来哈、啊、

就是提高一下学习成绩啊，以后呢上大学啊，感觉呢他就是回避学习啊，因为成绩不好。好，我想呢这个16岁的孩子哈，估计是已经上高中了是吗，或者是在上初三啊，那如果学习不好呢，那他确实呢可能就不是很愿意啊，就是把暑假的时间呢用在学习上，因为人呢他肯定是回避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回避啊让自己不快乐的事情，对吧啊。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他自己呢也找不着这个问题在哪里啊，方向在哪里啊，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把一件事情给做顺了，那他就会很拿手啊，就会知道说哎，我要怎么样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水平。但是有些呢他因为某件事情呢他还没有啊掌握这个规律，掌握方法，所以呢他其实是很茫然的，感觉呢自己呢这方面又不擅长，然后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提高啊，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自信心不足，可是呢又不知道啊门路在哪里，诀窍在哪里啊，这样的一个啊程度上。

好了，前面我们说到呢，如果打工打不成的话呢，咱们可以让孩子做些什么呢？第一个是啊，要去负责一项家庭的事务啊，通过在家里的这种负责呢，也可以提高孩子的能力。第二呢，是到社区里面哈、啊，去做一些公益性的志愿者式的一些服务啊。好，然后呢，还有方案三吗？有的，方案三呢，就是自己啊去创造一个项目。如果、啊、孩子有某方面的兴趣或特长，可以鼓励他暑假呢去启动一个小的项目。比方说呢，喜欢写作，那就开一个公众号或者是小红书，每周啊来进行更新啊，这是可以的。如果呢孩子喜欢摄影，那就制定一个暑假的拍摄计划，对吧？通过拍摄呢也能够了解这个社会啊，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啊等等哈、啊。还有呢，第三呢，如果是喜欢编程呢，咱们来试着做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啊，做个网页啊什么的啊，也是可以的。如果呢喜欢手工的话呢，那就设计一些作品啊在网上出售，对吧？啊，前不久呢，我曾经说过呢，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一对母子哈、啊，他们在武汉，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开店哈、啊，也搞艺术创作，妈妈呢退休了啊，但是母子俩呢并没有住在一起哈、啊，而是说呢住在这个路程隔15分钟的不同的房子里头哈、啊，他们彼此呢会联系哈、啊，每天都会见面，但是呢彼此不干涉对方的生活。这个里头这个妈妈呢哈、啊，她就是退休之后呢，发现自己呢哎还挺有这个艺术方面的天分的啊，她就是自己啊去做创意，然后呢把这个手工做出来啊，很漂亮哈、啊，能够在网上卖出去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一个退休的啊，这个阿姨啊，她居然以前呢她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啊，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啊，居然呢她能够凭自己的艺术创作啊能够变现啊。那孩子呢，有的孩子他也会有这样的天分呢、啊、他也是有这样的动手能力的呀、啊、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作品啊在网上出售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好，自己创造项目啊比打工更加需要主动性，他必须自己规划，自己执行，自己啊来面对结果，这种能力呢比任何一份临时工啊都更能够锻炼他。好，然后呢第四个方案呢就是做职业探访。如果呢打工去不了，也可以去了解啊，可以帮助孩子呢联系几位不同职业的朋友啊亲戚啊，对吧？让孩子呢去跟岗一天，不去打工，但是呢去跟着看啊，去见习总可以吧。比如说呢跟着一位医生看半天的门诊，跟着一位设计师看他一天的工作流程，跟着一位社区工作者啊去体验半天，不需要正式工作啊，只需要看和问就可以了啊。那么看了之后呢回来可以做一些笔记啊，职业的这个探访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啊一个暑假当中孩子啊能够因此而了解3到5个不同职业的真实状态，那他对于未来想做

0: 什么的理解呢，会比坐在教室里头啊清晰得多。
1: 等着你放下戒心，接受命。
0: 我记得呢，前不久啊，曾经回答过一位妈妈的提问，她就讲到呢，自己的孩子哈18岁，然后呢，就是还是很胆小哈，打个车呢都不愿意自己跟司机去联系啊，然后呢，什么事儿呢都是让妈妈来帮他，比方说报志愿也是扔给妈妈，那这个妈妈就觉得很头疼啊，就是这又不是我上学啊，怎么都归我了？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呢，他因为一直以来啊都把自己呢圈在家里头和学校里头啊，他对社会的接触是非常少的，他也会很害怕哈。那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没法打工啊，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职业探访啊？那么对一些职业有了解之后呢，最起码呢咱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哈，是能够有点清晰啊，就知道说哦，这个职业是做什么的啊，他不会说呢非常单纯的啊想当然的去报一个专业啊，因为你自己想当然的这个去报一个职业呢，将来落不了地啊。但如果说你是曾经啊去感受过某一个职业它是需要干什么的啊，然后你再选择可能会好很多。比如说啊，如果说你看到主持人的光环，你想去报播音主持专业，但实际上如果你来我们这里实习，你跟着我哈去可能半天一天的，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主持人工作呢并不都是光鲜亮丽的部分，还有呢比较这个繁琐的部分呀，也比较艰苦的部分。那这些部分的话呢，哎，你觉得你能接受吗？你因此你还想再干这行吗？啊，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是需要去了解的，真的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决定啊要不要，对吧？所以呢，职业探访呢也是暑假当中很值得去做一件的事情啊。那我想这位妈妈你可以考虑啊，你要想让孩子更多的接触社会哈，知道这个甘苦，那么你是可以让他去跟着岗看一看哈，不赚钱啊，不打工不赚钱啊，但是呢能够长见识也是可以的。

0: 13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节奏哈、是来到了双职工的家庭啊、因为暑假嘛都是要继续工作的，孩子在家，那父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之下，怎么去引导孩子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白天不在家啊，那没法盯着孩子去做什么事情啊，那怎么在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去引导孩子呢？好，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提前规划，而不是临时安排。暑假开始之前呢，跟孩子一起来做一个暑假计划。他想在暑假完成什么呢？比方说学会做饭，看完几本书，完成一个项目，对吧？那我觉得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讨论，把这个计划定一下。那每天的大致安排是什么呢？比方说几点钟起床，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还有呢，就是每周有一天自由日啊，完全由他自己来安排。计划呢是一起制定的，那孩子就会有了啊，这是我想做的，而不是我妈让我做的那种感觉啊。那即使呢妈妈不在家，他也知道自己啊应该做些什么。

好，那么所以呢，计划一定要跟孩子共同来制定啊，千万别你单方面来决定了。第二呢，就是要建立早晚沟通的这种节奏。早上出门之前呢，用5分钟来确认，哎，你今天计划完成哪件事情啊？晚上回来之后呢，用10分钟来复盘，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啊？哎，有些什么收获啊？明天想做什么呀？这种呢，早确认晚复盘的节奏呢，让您即使不在家啊，也能够保持引导。孩子也因为晚上要汇报嘛，就会多一份自觉啊，他也会想着说，那我就今天要把这个事儿给做完了。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信任他，但是呢，给予支持。孩子第一次做这些事情啊，可能会失败，会拖延，会半途而废，这是正常的。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哎，你就不要去问说你怎么又没做呀，而是问他你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我帮助吗？啊，那么当他做到一部分的时候呢，即使是不完美啊，也要去肯定他一句说，哎，今天能做到这些不容易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在节目尾声啊，我来把这个内容呢来做一些浓缩，给大家重新再来温习一下啊，把它浓缩成几个核心的原则吧。那第一个核心原则呢，就是有意义的暑假不是被填满，而是有方向。很多的家长觉得啊，没事儿干就等于浪费时间，但是呢，实际上呢，是一个被塞满了补习班和任务的暑假呢，孩子可能会更累更厌烦。关键的是要让他知道啊，这个暑假我想做点什么，哪怕只有一件事一个方向，比10项任务啊更有力量。核心原则二呢，就是啊，社会实践不等于打工，打工也不等于唯一的出路。您希望孩子接触社会，锻炼能力，这个目标啊，通过很多方式啊都能够实现。打工呢是暂时走不通，不意味着这个暑假就废了嘛。好，核心原则三呢，就是孩子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是在被信任中长出来的。

如果啊，您总是替他安排，替他担心，那么他永远都不会自己来安排自己啊。您给他一个信任，这个暑假你有一件你可以决定的事情，他会慢慢的学着为自己来负责的。好，那么核心原则四呢，就是暑假的意义啊，不一定是在做什么上面，也在一起聊了什么上面。有时候呢，孩子在暑假里哈、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真正让他成长的是每天睡前那十分钟，今天你发现了什么的对话，那才是教育真正发生的地方。节目进行到最后呢，我们也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啊。那么有很多的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我们来选读几条。这位妈妈说啊，我儿子去年暑假呢，也是找不到这个临时工打啊。后来呢，我就让他承包了家里的晚饭。一开始呢，说实话煮得很难吃。后来呢，他自己啊去看食谱学做菜，一个暑假下来真的会做饭了。他觉得这件事情呢，比打工还有成就感。另一位爸爸说，我女儿16岁的时候呢，想去打工没找到，后来呢，她在社区图书馆做了一个月的志愿者。她说那一个月啊，比上学还累，但是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也学会了怎么跟陌生人说话。还有一位听众说，暑假的意义啊，不在于做了什么大事，而在于呢，有没有让孩子感觉到这个暑假和上一个不一样。哪怕只是学会了一件事，看完了一本书，去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都算是有收获的。好，那我想呢，谢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承包晚饭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责任感和成就感都有了。第二位呢，是这个他女儿呢去做社区图书馆的志愿者啊，通过这个经历呢，接触了真实的社会，锻炼了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第三位呢，说的特别好哈、和上一个暑假不一样，就是有意义了。咱们其实并不需要说一直啊都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希望他暑假就一定能够提分儿。只要有一点进步啊，各个方面的那都是有意义的。

好，那么最后呢，想对这位提问的妈妈说几句话。那这位妈妈呢，是在我的工作微信号上留言啊，问到这个问题。那我想跟这个妈妈再说几句啊。我觉得呢，这位妈妈是一个很有心的家长，想让孩子的暑假过得更有意义，想让他接触社会，锻炼能力啊，而不是只是在家玩手机。希望孩子呢，经过这种社会实践之后呢，了解到赚钱不容易啊，从而呢对学业更上心啊，对自己的成长啊更有目标感。那这个想法呢是很好的，只是呢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呢就被卡住了，对吧？那所以呢，我觉得呢，妈妈也不用沮丧啦，不要因为打工没找到岗位就觉得这个暑假要废掉了啊，不是的。因为16岁的暑假呢，并不一定非要通过打工来获得成长啊，他可以通过承担一项家庭责任，参与一次社区服务，启动一个自己的小项目啊，等等啊，这些呢，来感受我能做点什么啊。那我记得呢，以前曾经有嘉宾过来。

呢分享说，他暑假的时候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去捡瓶子啊，把瓶子卖掉，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攒一点钱啊。然后呢就是三个人费了很大的功夫啊，捡了一堆的瓶子，饮料瓶子啊，把它洗干净哈、啊、弄去卖，结果卖的钱很少哈、啊、就够两个孩子一人一瓶饮料啊，就喝完了。然后呢就孩子就深刻的感受到说，确实啊赚钱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想呢，其实妈妈哈、啊、需要做的不是说替孩子去找到一份工作啊，而是告诉他，这个暑假呢你有几件事可以选，你自己选一件来做啊，妈妈相信你能够做好。当他被信任被赋予责任的时候呢，他会比你以为的更主动。好，最后呢送这个妈妈一句话啊，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不在于孩子做了多少大事，而在于他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暑假我做成了一件事儿。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叶纯啊。每天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相逢。今天是星期五啊，那我们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啊。然后呢，我们在下周一的中午12点钟继续相逢在电波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枸杞干果，因为三伏天到了嘛，外面是热浪滚滚啊，屋里呢是空调呼呼吹，一冷一热啊，人呢也是跟着没精打采，稍微动一动啊就会一身汗，口干舌燥，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这个时候呢，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温和的滋养。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啊，叫好喜起特优级的中宁枸杞干果啊，精选头茬大果，然后呢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啊，今天价格呢也是很划算啊，69.9啊，直接就到手两大罐了，每罐呢是256克啊，够喝上好一阵子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中宁枸杞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宁县呢它是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啊，当地的充足的光照加上昼夜温差大啊，使得枸杞糖分更高，单拿一颗啊嚼一嚼呢，满嘴都是枸杞的清甜啊。

得天独厚的环境呢，造就了中宁枸杞甘美异于他处的独特品质。然后呢，头茬的这个枸杞啊，更是优等生当中优等生了，自然呢晾晒哈、啊、是不熏黄的。那么底下这个现在是七月份哈、啊，是鲜果的采摘季啊、那这个枸杞呢好的话呢，它受潮之后呢，它也不会结块啊。那么现在呢，更多年轻人开始养生了，保温杯里泡枸杞呢，也不再是中年人的这个专属啊。拿这个枸杞来泡水啊，它一颗一颗都会浮在水面上，汤色呢是橙黄啊、不浑浊，然后呢，枸杞果实也迅速的胀大，恢复到鲜果的这个大小啊。不光能够泡水喝，炖汤入菜也是非常的香甜的。单罐呢是足足256克，今天两罐到手呢只要69.9元，正宗的中宁原产特优级的头茬枸杞，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三伏天呢正是吃枸杞的时节，品质这么好的枸杞呢真的是值得多囤几罐啊。平时呢忙碌的上班族，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枸杞的原浆，100%的纯鲜枸杞榨汁，不添加一滴水，配料表啊特别干净。红枸杞原浆呢用的是宁夏中宁的红枸杞，黑枸杞呢就是用的是青海的黑枸杞啊。每袋呢是30毫升，开袋直接喝，独立包装，出门呢随手放包里啊，带着很方便，还可以喝牛奶、酸奶、咖啡搭配着喝。不管是黑枸杞啊，还是红枸杞的原浆啊，到手呢都是35袋，只要99元，还送2条试饮。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你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香港小主啊，无湿青胶囊，一进三伏呢，这个湿度大啊，闷热难耐，室外呢像蒸笼，室内空调开得足啊，然后呢你又吃什么冰西瓜呀、雪糕啊，长期冷热交替呢，就会湿气越来越重啊，那就会啊这个浑身发沉，头昏脑胀，脸上也油腻腻的，肚子比较大。那么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的一个最佳的时机。那想要调理祛湿呢，一定要选这些值得信赖的大品牌。那去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香港小主无湿青啊，很多朋友都说好，后台一直都催着复购。那么最近呢，其他 APP 呢也是都是它的身影啊。那这个一瓶呢是45粒，今天两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呢就一共120粒，到手呢只要199块钱。大家呢先去搜一圈啊，了解一下祛湿调理类的产品，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您看完之后呢再来下单，正品保障，大家可以放心。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来先啊这个送一波福利啊。好，那么这个什么人呢是需要祛湿呢？第一个是夏天贪凉的朋友哈、长期空调房啊，然后呢这个冷饮不离手啊，还有呢第二个是工作压力大啊，重油重盐的吃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呢这款呢叫香港小主无湿青胶囊呢，里面添加了长白山的人参、灵芝、薏仁、黄芪、茯苓啊等等12种草本植物，浓缩成一粒胶囊，不用煮不用熬，早上起来呢吃一粒啊，有效的减缓湿气。好，建议大家呢第一瓶啊，也就是前半个月早晨空腹啊，1天3粒，吃完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红热发痒的情况啊，这是正常的啊，之后呢就会自然的消退，后期呢每天早起啊空腹一粒啊，每天一粒啊，很好坚持。小主无湿青呢一瓶是45粒的，两瓶装一共90粒啊，再免费呢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到手呢一共是120粒啊，只要199块钱。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言字旁的这个订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到来，我是杨洋。在想今天给你放什么歌，推荐什么样的影片，在一起吗？好不好？很讨巧。微博的文案是这么写的，说去吧，转发在朋友圈，看看他会不会给你点赞，会让人觉得真是太会了。如果你的世界还在阴晴不定的话，那这首歌呢，就给他甩过去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正在听到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曲呢来自李荣浩，再娶吗好不好。如果你的世界还在阴晴不定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就是可以把这首歌转发给你想转发的那个人，或者你发到朋友圈看看人家会不会来点赞。这首歌特别适合你静下来慢慢的开车哈，慢慢的想一些你可以想的事情吧。好了，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雨嫣染他说巧了，我前男友也转了。云和翼他说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任何人都是可以表达内心甜甜的东西，甜甜的爱的，开心就好，美好的事情是需要正能量和祝福的，我们为何不呢。对啊，这首歌真的是撒了满满一碗狗粮啊！因为杨丞琳有在下面留言说了一句应该说的是我吧。再来看看听音乐的另一个，他说这些年你唱着唱着就甜了，我听着听着就酸了。节目依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说说你的故事。重点是来到这里你可以玩一个游戏，此山此海的世界，你的故事在光影世界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想今天一开始给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它应该是有爱的吧。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到了《水形物语》，这部影片我真的很喜欢。在当中他也这样说，我感觉不到你的形状，因为你无处不在。这一句台词来自《水形物语》，送给有爱的朋友。爱呢就像水一样，有着万千种形状，也许你触摸不到它，但是它会温柔地包围着你。说到《水形物语》，在各大颁奖礼上可以说收获满满，在国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影片讲的是一个多维度的故事，实验室做底层工作的哑女艾丽莎和一条供实验用的人鱼之间非常奇幻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孤独女孩和可怜人鱼的爱恋，实际上呢这部影片更像是良知给予丑恶的一记耳光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充满着残缺和矛盾，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孤独。而在影片《水形物语》当中，用鲜明的想象，用充满着爱的勇气，回击了虚伪和黑暗。这样一个光明温暖的故事，通过导演那种带着一点恶趣味的或者说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也给电影增加了一种创新的欣喜。我在想接下来放什么样的歌给你听啊？其实《水星物语》当中是有很多蛮奇妙的歌的，尤其是有那种60年代的很有年代感的西欧的音乐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I Know Why， 就是来自《水星物语》当中的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交换温柔》。

郑秀文唱了不少好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交换温柔》，这是今天歌单上的第二首歌。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的歌词的话呢，真是发现歌词写得不错，实在是非常的脍慰人心。留言区前排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三餐有趣，四季温柔，他说晚大风跑步八公里，不自觉地因为这首歌想起你。阿炳他说交换后来还给对方，同感。到底在台词库当中搜索哪一句话送给你呢？没有台词，因为向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最精髓的部分就是它的留白。看这部影片，我记得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它不是一部喜剧片，而是一部十足的爱情片。看名字你是看不出来，如果是纯粹的只有霸道总裁一样的玛丽杰克苏人设，那就是现在没营养的剧了，看完顶多是感叹个几句。可是这部影片呢，导演是杜琪峰，搭档是刘德华加上郑秀文，这部影片就是龙凤斗。在当中刘德华有一个名字叫道先生，非常可爱的称呼，即便是看到结尾有些伤感的片段呢，都觉得这一部影片还是很浪漫的，就连离去也是如此的华丽丽，包括镜头和色调都很有美感。结尾呢是很含蓄的，在画面的对比之下，关键情节居然是无声的对白，没有一句台词设置，我想这应该是港片很聪明的一种做法。也很喜欢刘德华和郑秀文的对手戏，在龙凤斗这个影片当中特别的有爱，他们是老搭档了，比如说曾经合作过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到现在呢还有盲探等等等等，两个人搭档一直都在出品着爱情戏剧，没想到刘德华加郑秀文搭档起来居然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节奏。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其实也同样出自于两人主演的影片当中，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演唱，叫做《为爱受一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凤凰大道从东深路到凤深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0: 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在今天的歌单上，我们来听到古巨基这首《路边摊》。

古巨基呢，本身呢就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或者说呢他自己画漫画就画得很好。有没有听到刚才这首《路边摊》的时候，觉得就是翻开了一个漫画故事，像看到了一样，而不仅仅是听到。艾莉他说，没想到最喜欢的一首歌这么冷门，常常想起大学时候那个暑假夜晚，吃完烧烤看完电影，然后从影城散步回学校的日子。听起来就很舒适啊，我都能感觉到你散步时候的步伐慢慢悠悠的，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学校。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宿舍要关灯了，对不对？就可以安心的带着电影当中的故事有一个好梦。再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叽叽喳喳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磁带，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但是现在旋律一响起来，又能立刻把我拉回到少年的时候。如果以前哭是因为情感的共鸣，而现在呢是唏嘘那些永远也回不去的单纯和美好的青春。前排留言区还有一位不同之处很是感人啊，他说，我能陪你吃路边摊，也能陪你一日三餐。此山此海的世界，你的故事在光影的世界里会遇到哪句台词呢？

今天的片单上有这部影片《向左走，向右走》。他说，人生总是有许多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交汇的一天。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街头相遇的故事吧，尽管他们不是在路边摊。向左走，向右走，影片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雨里，一个痴迷诗歌的迷糊的女孩和一个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他们在街头擦肩而过，而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虽然事事不尽如人意，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着。戏剧化的一幕来临了，男主因为避开纠缠的女人选择了向左走，而女主呢，因为翻译小说的恐惧选择了向右走，于是他们就这样一幕又一幕开始了错过。在谈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有一首歌总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孙燕姿《遇见》。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

很甜很甜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没想到呢，导演徐静蕾啊会把这首歌选在他的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歌曲是李玖哲的《夏天》，这部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也推荐给你。至少整个画风是很唯美的吧，而且来自于导演徐静蕾，他总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要传递给你。他在自己微博上呢，对这一部影片的评价是：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因为电影讲的是

两代人，更准确地说是三代人的爱恋。如果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那就借清风、明月、雨声，或是这一整个夏天去表达吧。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周迅的《看海》，感谢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呢？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这一辈子既是优秀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又是当时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堪称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着现实主义艺术光辉和罕见的人文深度的不朽之作，是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作。

0: 石灰这个非科班出身的话剧皇帝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全才，从话剧舞台到大银幕，自编自导自演全都游刃有余。他的代表作《我这一辈子》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前17年电影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感人的经典影片。
1: 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从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经700多年了，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红墙琉璃瓦，正大光明，这下边就是皇上的宝座。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大清朝就得了天下。西太后把练海军的钱盖了颐和园、万寿山，您看看这个大牌楼，再看看这个大狮子，排云殿，这是西太后过生日的时候用的。昆明湖17孔桥，多好的风景啊！这是从云南运来的大理石汉白玉造的石舫，这是360万斤铜造的铜瓶。哎呦，老百姓的血汗呐！长廊一共是276间，这也不知道得多少钱造。天坛，这是皇上祭天时候用的，多大的工程啊！北海白塔，堆云积翠，多美呀！可是城里边的老百姓呢，穷哦，苦啊，可是真安分。这国家这几十年来，可害苦了我们老百姓了。不公平叫人伤心的事情也太多了。
0: 这段介绍北京著名旅游景点的话外音就是来自石灰，这就是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影片以第一人称的旁白讲述了清末到解放前夕北京一个老巡警的一辈子。这个故事来自作家老舍的一部中篇小说，编剧是石灰的哥哥石开，笔名叫杨柳青。在影片中，这个人物没有姓名，只以我来代表。而影片正是通过我在40年间的沧桑变迁和悲惨命运，以不可复制的天才表演，极其生动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再现了老舍笔下的这一经典形象。
1: 天黑了，我一个人还在马路上溜，我不想回家，我也怕见人，卖了一天的力气了，我连一顿饱饭都吃不着。达志桥，还说什么呢？我今年是60多岁的人了，可我饿呀。我饿了好几天了，我这眼前直发黑，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完了。哎呦妈呀，我想起来40年前有一天晚上，我也是坐在这儿，那时候我才22岁，那还是前清的末年呢。我在一家裱糊店里头学手艺，铺子关了门，我找不到事情。这同院的赵大爷刚下了差，他碰见了我。
2: 咦，爷们儿怎么的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3: 赵大爷，

0: 我找了好几天的事儿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这蹲在这儿也不像话呀。哎，走走，我们回家再去打主意去啊。
2: 哎，
1: 哎，反正铺子是关了，难过也没有用。再说呢，这个薛表糊匠啊，也没有什么多大出息，是不是？
0: 是啊，
1: 不是给活人呐、糊顶棚啊，就是给死人砸通男通女儿。
3: 爷儿俩聊着，走着，转眼就进了家门。
4: 赵大爷，上我屋坐会儿吧。
1: 太晚了，我看咱爷儿俩还是明儿再聊吧。
4: 不要紧的，大妞的妈呀，大妞的妈呀。
5: 哎，赵大爷，您一块儿回来的。
4: 哎，给赵大爷沏茶。
5: 是的，您屋里坐着。
1: 哎，好吧，好吧。你呀，也甭难过，是吧？咱慢慢的打主意，是不是？
0: 你这话是这么说呀，你那手艺没学完，又不认识什么字，那干什么去呢？
1: 我呀，可不是劝你呀，我看你也弄个差事当当吧。
5: 您喝着。
1: 哎，好好，老倪家，哎，放在这儿吧。
0: 赵大爷，那这年头啊，那个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你咱们不认识什么人，当什么差事去？
1: 当巡警啊。
0: 啊，当巡警啊。
1: 哎，呵呵，我告诉你啊，在北京这个大城里呀，你要是不认识几个字，在什么手艺也没有，那就只有拉洋车，只要肯卖力气出点汗，就有窝头吃。可你要是认识几个字呢，那么再好点面子，就拿爷们你说吧，那就只有当巡警。甭说别的，要是一挑上啊，先有声好一传，一个月还有6块钱拿着，这大小是个差事，是不是？
3: 多亏邻居巡警赵大爷的帮助，我也当上了一名巡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臭脚巡。从这绰号您就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干，况且那些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清政府、军阀、洋人、爱国青年、国民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老北京城搅的是沸沸扬扬。我开始当巡警的时候心气儿特高，心里尽想着怎么帮助别人，但现实的结果让他的很多愿望都无法实现。北京发生了兵变，辫子军杀人放火，他去报告长官，希望可以维护社会治安，但却遭到了老巡警和长官的讥笑，因为谁也不会为了每个月6块大洋去拼命。后来我亲眼看到赵大爷的儿子小锁被辫子军砍头，却无能为力。军阀混战，我被派到了秦大人家看门站岗，当了门警。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口，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经理，
3: 哦，王大人，
2: 经理，
4: 哎，我说，今儿大人什么事儿啊？
2: 经理，今儿是小姐过10岁的整生日。经理，
4: 哎，这宅门可真阔啊。
2: 经理，这客人可真不少。会经理，
4: 感情今儿啊，我计算总经理有80个里子。经理，得81个。
2: 这个是厨房大师。
4: 这倒好哎，咱不管谁都得敬礼啊。
2: 咱们熊官说了，省鞋呀。
4: 是啊，这鞋是省了，那手可玩完了呀。
5: 二位辛苦了啊，刚才大人说了，叫您二位嘛，一位看门，一位到铁丝的胡同王大人府上拿烟土去，这是名片啊。
6: 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我住在大杂院里，街坊们都是穷苦人家，谈起了生活都是苦不堪言。秦太太买一瓶香水要50块钱，而穷人家为了治病只好卖孩子，一个孩子也只能卖30块钱。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秦大人倒台，我升了巡长，并且结识了学生领袖申远。可是随后东北沦陷，和日本人有勾结的秦大人官却越做越大，老百姓却是越过越穷，我又被降为3等警察。我的妻子病死，留下了女儿大妞和儿子海福。紧急关头，我又救下了地下共产党申远。孩子们都大了，但随着东北沦陷，蒋介石不抵抗，让我的生活也是每况愈下。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也当了巡警的儿子海福咽不下这口气，回家就跟我发火。
7: 咱们老百姓花钱养活着这军队，你现在扔下咱们不管了，咱们当老百姓的有什么法子，是吧？凑合着干吧啊。
8: 给日本人当巡警，您笑我当汉奸呐？
7: 你要走走你的。
8: 爸爸，我可真跟您说不明白了，您愿意当亡国奴啊？这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成天的看着街坊邻居挨打受气，这就是我不走。爸爸，你也该叫我走不是？
7: 你走，上哪儿去？
8: 我出城打游击。
7: 谁带您去啊？
8: 申先生。
7: 那马上就走啊？
8: 马上哪儿走得了啊？
7: 还是的。
4: 不是我不叫你走，我舍不得你走。你妈死得早，你姐姐吧，也嫁了人了。这现在，我就剩下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这一走，也不定得多少年才能回来。爸爸都50岁的人了，你走了，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8: 爸爸，
4: 你就说我命苦吧，也不能苦在这个份上，不是吗？
8: 爸爸您，算了，咱们过两天再说吧。
6: 可是不久之后，日本鬼子泯灭人性，烧杀抢掠，强抢民女，看到我没过门的儿媳妇被日本人抢走，也很无奈，只好自己打自己嘴巴。 海福终于还是走了，通过申先生加入了革命队伍。八年之后，日本鬼子投降了，可是当年给日本鬼子当翻译官的狐狸却当了警察局长，他对我严刑拷打，还把我投进了监狱，并且还和申远先生在同一个牢房。
4: 申先生啊，
7: 哎，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就觉或者我这心里头老有个空，
7: 没，
4: 人越活越老啊，我这心里头这空也越来越大了。
7: 嗯，说说说说说下去，说下去。
4: 您说，这从前清到现在，这也毛40年了吧？我这40年，您知道的呀，申先生，我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就是受了点气吧，能忍的我总忍。这40年这改朝换代的，那不管谁来了，我都得欢迎，我都得给他们站岗啊、守夜的。这说起来可也真怪啊，那不管谁上台吧，他们什么好听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共和了、平等了、自由了，说的好听，反正倒霉的是我们老百姓，我把这几十年的心血都卖给公家了，如今我落得家破人亡的。我60多岁的人喽，如今让我受这份罪，坐老虎凳，灌凉水儿，
7: 喊什么？我要喊！我受了一辈子的委屈，你还不许我喊呐？
4: 申先生啊，申先生，您给说说这是怎么回的事情啊？这，我这是为谁呀？我，
7: 别难过，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4: 您是个好人呐，可是这些个年。你也一直没过过好日子。
7: 你刚才说的话不错。我们从民国8年那个时候认识起，不论谁当权，谁都没为老百姓打算过。中国人欺负中国人还不算，还勾结外国人，勾结帝国主义。
4: 帝国主义，
7: 你想这还能弄得好吗？有钱的阔死，没钱的穷死。
4: 嗯，对，申先生这话太对了。
7: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官僚、财主老爷，他们吃了我们老百姓5000多年的血，可你呀，做了一辈子的奴才走狗，你替他们装门面，维持治安，站岗守夜，替他们收捐收税，替日本人找花姑娘，当奴才的还有什么好下场啊？您想想，您活的这一辈子冤不冤？5000年来中国老百姓糊里糊涂的活着，委委屈屈的就死了。
6: 最后申远先生牺牲了，而我出狱之后更是贫病交加，最后终于倒在了雪地上，结束了我一辈子悲惨的人生。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的《爱心有约》，我是主持人丁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七月的风力已经有了盛夏的味道，高考的硝烟散去，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正带着希冀飞往千家万户。在这个充满收获与离别的七月，东莞中学的一篇短文在不少老师的朋友圈里悄悄刷了屏。文章的标题叫《我记忆里的管中》，作者是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孩，名叫王灿。她是东莞中学2026届的毕业生，患有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症，从高一入校那天起，轮椅就成了她求学的双腿。可就是这样一位女孩，在今年的广东高考中拿下了历史类641分、全省排名236名的成绩，这是她高中3年考得最高的一次。她说，这是上天给我的惊喜。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不想只跟您去聊一

一个学霸逆袭的故事，想要透过王粲方寸轮椅丈量出的长路，我们想看一看背后那双手，妈妈风雨无阻的接送，管中特开电梯的守护，考场里桌肚里塞满的防滑沙袋，还有咱们东莞市残联多年来在推动融合教育、残疾学生升学帮扶上默默织就的那张安全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从王粲的文字出发，聊一聊个体的坚韧，也聊一聊东莞这座城市如何让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在平等的课堂上定格最好的自己。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好的，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天前，高考放榜十来天后，王粲提笔写了那篇《我记忆里的管中》。他说自己是个感性的人，写文章呢是表达情绪的方式，写完第一个就发给了班主任林瑞英老师。文章里没有豪言壮志，全是细碎的日常。他写高三楼回廊的清晨与晚霞，写从昏暗的电梯口走出时，抬头看见树丛相接，碧涛如雾，林叶婆娑的校园，写同学谈天的笑语，像安静的水中咕嘟一串幸福的小气泡，写讲台上老师们踱步的身影。当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特别清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仰着头，用她敏锐的感知打捞三年里所有光的亮的瞬间。她写道，我在这里成人，在这里真正长大，或许有一天课本上的知识会被我尽数忘却，或许有一天连毕业纪念册也被埋进旧物堆，但在那一天，我依然会记得那些无关功利的关于理想、信念、生活责任的教诲，记得他们是怎样在一点一滴中进入我的土壤，滋养我的成长。这些滋养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校不曾言说的关照。王粲特别提到，是学校为他特开的电梯，是曾经每天六趟开关电梯的守护，是高考考场里调到刚好的桌椅高度，是桌肚里为了防止他久坐重心不稳滑倒而塞满的沙袋，还有每一场考试班主任全程护送，笑着击掌的那一声加油。他说，数不尽的关切在细枝末节里温暖了我三年，文末那句谢谢你管中，让许多叫不出他名字的教职工动了容。有位老师在群里留言说，那个女生我不认识，但常看到她妈妈准时不辞辛劳地推轮椅接送孩子，和妈妈都好了不起，没想到她考得这么好。管中的温暖、老师的细心、妈妈的温柔、孩子的坚毅，都是她优秀的营养。你看，真正的融合教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不是把特殊孩子安置在教室里，而是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把桌椅高度调好，把沙袋塞实，把电梯的门留久一点。王粲说，这所学校有温度，而这温度恰恰是融合教育在校园里最具体的模样，平等、尊重、无痕的支持。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听众会问，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症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遗传性骨骼肌进行性变性疾病。王粲呢，从2岁确诊起，行动就逐渐受限，但从小到大他没有放弃过学习，小学养成阅读习惯，初中成绩稳居年级前30，到了管中高三荣庚班依旧勤勉上进。低谷当然有过，状态不好的时候呢，他的方法是专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儿，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畅想未来充实的生活。那面对高考，他的想法朴素的让人心疼。他说道，踏踏实实做完6张卷子，尽最大努力，不留遗憾。这份从容换来了他641分的惊喜。那更打动我的是他的独立。开学筹备素质拓展时，班主任和班长悄悄商量为他改路线、调环节。王粲知道后却说，老师真的不用为我改变大家的安排，
我自有自己的

0: 方式融入大家。课下他的座位周围总不缺伙伴，聊题目，聊文学，聊梦想。班主任林瑞英说，他是班里一束温暖的阳光，每次聊天反而是老师被他治愈。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于身体如何，而在于心有多辽阔。卸下高考重担的暑假，他列了阅读书单，重拾绘画，练书法，自学办公软件，准备迎接大学。他说，明天会更好，这五个字藏着他一路走来不曾动摇的信念。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王灿的故事是个体的光芒，但这束光能被看见，离不开身后整个城市教育与环境支持体系的托举。今天借着这个案例呢，我也想跟大家去认真梳理一下，在咱们东莞，像王灿这样的残疾学生，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融合教育、升学考试合理便利、残联助学资助方面，到底有哪些真实的保障呢？那这部分的信息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您家中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呢，或者身边有亲友正在为残疾子女上学发愁，不妨可以仔细的听一听。我们先来说说融合教育。东莞这些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走得挺稳，早在2021年，市残联联合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出台了东莞市学前融合教育推广支持计划2021-2023年，到现在已经建成了政策支持、经费支持、专业师资支持、阵地支持的四个支持体系。目前东莞实现了学前融合教育乡镇镇街全覆盖，66所学校实施了校园融合无障碍改造项目，惠及400余名残疾学生顺畅求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广东省教育厅明确要求，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原则，优先安排能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不能接受的进入特教学校，需专人护理的采取送教上门。普通高中要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随班就读，不得因残疾拒绝招收，并为残疾学生参加中考提供合理便利。王灿能在东莞中学普通班读完3年高中，正是这一原则的落地。学校没有把他隔离，而是提供无障碍支持，让他融入集体。这也是融合教育的核心，不是让孩子去适应残缺的环境，而是让环境变得适配每一个孩子。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升学考试中的合理便利。生活中很多残疾学生和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考试了，担心孩子坐不稳怎么办，写字慢怎么办，看不清卷子又怎么办呢？国家和省里呢早有规定，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要为残疾学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王灿高考时，学校协助申请了延长考试时长，单独设置考场，桌椅调到合适高度，桌肚塞沙袋防滑。那这些都不是特殊照顾，而是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权利，目的是消除障碍，保障公平。具体来说，残疾考生在参加中考、高考前，可凭残疾人证和医院诊断证明，向报名点提出合理便利申请。经残联、卫健、教育考试部门联合评估后，可获得以下部分或全部支持：一、延长考试时间，通常呢延长30%；二、单独考场或优先安排底层考场，减少轮椅上下楼；三、提供大字版、盲文版试卷或者是辅助听力设备；四、允许使用助行器、特殊桌椅、光学注视器等辅助器具。五、需要时可以申请专人辅助，比如说翻卷、引导，但是不涉及答题内容。 那丁慧在这儿呢，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申请，一般在考试报名阶段，也就是考前半年左右，就要向学校或者是县区级招考办。

0: 提交材料，不要等到临考才着急。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残疾学生教育资助与助学政策。除了考试便利，钱的问题呢，也是很多困顿家庭最揪心的。东莞对残疾学生的资助是多部门叠加的，比如第一，残疾儿童少年康复教育补助衔接，0至17周岁残疾儿童少年在定点康复机构训练的，东莞有相应的康复补助。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详细聊到过，脑瘫患儿呢，最高补助每年3万元，孤独症儿童每年2.5万元等等。那对于像王灿这样进入普通学校就读、未全日制在训的，虽不直接拿康复补助，但是可以享受残疾人教育专项资助。第二，对于东莞户籍残疾学生的助学补贴方面，根据东莞市残疾人保障和扶助办法及后续配套，东莞户籍高中含中职高等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可以申请每学年的助学补贴，非东莞户籍持证残疾学生可咨询居住证所在地镇街是否有区域性助学政策。第三个是残疾大学生新生入学补助，对当年被普通高校录取的东莞户籍残疾大学新生含专科本科，市镇街通常呢会有一次性入学补助或者是交通生活费补贴，需要凭录取通知书、残疾人证向户籍地镇街园区残联进行申请。第四，教育阶段费用减免，在东莞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学前融合推广园就读的学前残疾儿童，保教费免收或者是报销，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残疾学生免学杂费、教科书费，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免学费，那这些呢都是要按照公办的标准。第五，民政兜底，对于低保边缘家庭中的残疾学生来说，可以同步申请民政部门的教育助学金、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等，不与残联助学冲突。那刚刚呢是把这些政策啊给大家来摊开来说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残疾孩子家庭呢，他是长期处于信息孤岛的，不知道有证能办，不知道有补能领，也不知道考试能申请便利。那对于王灿来说呢，他是幸运的，他有坚韧的心，也有温柔的妈妈，有温暖的管中，但还有更多坐在轮椅上、活在寂静里、困在谱系里的孩子，需要有人把这些信息递到他们手中，这也就是我们节目爱心有约存在的意义。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爱心有约，我是丁慧。聊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融合教育不是教育局管吗？怎么老提到残联？其实在东莞，残联是融合教育重要的专业支撑册，教育局管学位供给、师资课程，而残联的角色集中在这几个关键环节。第一，校园无障碍改造的推动与资源支持。这几年东莞的校园融合无障碍改造项目，残联参与了标准制定和部分设施适配指导，比如轮椅坡道坡度、无障碍卫生间点位、课桌椅高度适配、辅具进校园评估等。王灿那张塞满沙袋的桌子看似是学校细致，背后呢也有残联长期在校园无障碍宣教中强调的个体化适配理念在渗透。第二，学前融合教育督导与种子教师培训。东莞建成了4级融合教育人才梯队，市残联下属的康复机构特教指导中心会派专业督导进园入校，教普通老师怎么和孤独症、脑瘫、视障、听障孩子相处，怎么调整教学设计。全市34个镇街园区都有融合教育推广员，残联督导定期会去把脉。第三，康复与教育衔接。很多残疾孩子上午在康复机构做 PT、OT 言语训练，下午去普通学校上课，两头脱节是大忌。残联呢，通过

别化教育计划与个别化康复计划的衔接机制，推动康复数据教育评估互通，让孩子在学校也能够延续功能，维持训练。王灿这类肌营养不良的孩子，日常肌力维持、脊柱防护很重要。学校如果没有专业指导，是不敢轻易接的。这正是残联康复资源下沉的价值。第四，政府宣传与家长赋能。像今天节目里说到的助学申请、考试合理便利申请、残疾人证办理等辅具适配补贴，很多呢是通过镇街残联到村社区残协再到学校家委会这条线传下去的。市残联、东莞残联公众号、各镇街助残日宣讲、家长互助小组都是信息触达的触角。所以您看，王灿桌肚里的沙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妈妈每天的接送、班主任的击掌、学校后勤的调整、残联长期推动的无障碍意识、教育考试部门的合理便利政策，所有这些环节扣在一起，才拖住了那641分的惊喜。惊喜从来不是天上掉的，是无数双手在暗处托起来的。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好的，节目临近尾声，我也想以朋友的身份给电波前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或者是即将面临升学评估的残疾学生自己捎几句实在的话。第一，早办证、早建档、早享受，不要忌讳记医，也别觉得办残疾人证是给孩子贴标签。王灿2岁确诊，一路有证有诊断，该申请的便利、该拿的资助、该做的校园适配才能名正言顺。现在咱们东莞残疾人证新办全流程网办，包括粤省市爱管家等平台都非常的好用，不用您跑断腿，评定结果在线回传。首次办证东莞户籍呢还有400元的补贴，所以证不是枷锁，是一把钥匙。第二，主动沟通，别硬扛。王灿很通透的一点是，他不让老师改安排，但他接受学校为他开的电梯、调的桌椅。家长也是一样，孩子进校前主动跟班主任、德育处说明身体状况、医疗禁忌、功能受限点，比如说肌营养不良，孩子不能久站，脊柱承压有限，提前呢会对接考试便利申请时间节点。如果您不开口，别人可能不知道您的需要，您科学表达，学校和残联才好提前部署。第三，关注融合之外的康复与心理。随班就读的孩子容易两头落空，学校嫌康复专业不够，康复机构嫌年龄大了去上学，家长要两手抓，利用课后周末在定点机构维持功能训练。别忘了康复补助政策，大家同时呢在校园里啊要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像王灿那样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心理韧性是残疾孩子最硬的铠甲，那我也从他那句明天会更好里看见了这副铠甲的光。第四，用好政策组合拳，助学补贴、康复补助、辅具适配两项补贴、低保或困境儿童救助、高考合理便利等，这些分属不同部门，但可以同时申请，互不冲突。不懂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转残联，或者是去镇街政务中心残联窗口去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而漏掉了本该属于孩子的支持。王灿在文章里说道，管中与他是有温度的。王灿在文章里说，管中与他是有温度的。我也希望未来每一个东莞的特殊孩子提起这座城市，也能说一句这里有温度，因为残联的门好进，政策的话好懂，学校的坡道好走，考场的桌子稳当，别人的眼神坦然。东莞市残联这些年推的融合教育、助学资助、无障碍改造、考试合理便利，本质上就是在给这些光铺路，让先天受限的身体不被环境二次设限，让渴望学习的心能在平等的课堂上自由呼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本节目由东莞残联和东莞电台联合

制作播出。愿每一颗星光都辽阔，愿每一段求学路都有人温柔守护。我是丁慧，我们下期再会。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自嘲，说自己呢就是打工人啊，这句网络用语也特别火。我已经努力在做好一名打工人了，当然了，我也想说一句，希望我的老板也能努力的做好一个及时的打钱人。及时一点，不要给我拖工资啊。对于打工人呢，我觉得也是分种类的。有些打工人呢是给自己打工，有些打工人呢是给自己的老板打工，还有一种打工人，他既不是给自己打工，也不是给自己老板打工，而是每天勤勤恳恳的在帮同事打工啊，就是替同事分担工作，给同事收拾烂摊子，有的时候还为同事背锅啊，啥能干的全帮同事给干了，却不能帮同事领工资。对，你当过这样的打工人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挺分裂的，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是你特别想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但是又特别希望今天谁都不要来约我。这种是什么样心态，我自己都很难理解啊，就好像是就那种我真的需要钱，但是我真的不想上班，就这种心态。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分辨方向的时候都不会用东南西北了啊，就是左右，我在这棵树下，就是哪个店门口，都会这样。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父母啊，特别喜欢用东南西北来分辨方向。每次我妈喊我，就是那个李毅，你去把北阳台南面那排柜子最东边那格的透明胶带给我拿过来。北阳台南面的那排柜子最东边那格子，你知道吗？我都拿出我的罗盘啊，我就确定一下方位。

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经常吐槽我们的，就是东西老是乱放。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它其实特别离奇。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妈妈告诉你说，我把你那个什么东西给你收拾起来了。好，过了五天之后，妈，我那个东西呢？我妈就会说，你自己乱放东西我咋知道。我说，不是，那天是你给我收拾的呀。我妈就会说，你东西放那么乱，我不收拾谁收拾啊？啊，你好意思说啊？你无语了，没办法接话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8: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在找对象的朋友啊，就是刚开始特别看重对方的外表啊，一些外在，其实真的不要这样。你像我妈就跟我说了，说这个找对象啊，不要只看对方的外表啊，也要看看自己的外表啊，你再看看自己的外表，你是不是觉得心就宽了？真的是这样的，我这样都行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的外表外貌真的不重要，你想一下，等你老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会变老，那你想一下，能陪伴你的有什么？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是不是火锅、奶茶、包包？
1: 一二三四五六七，遇见你在星期一，

0: 曾经有眼泪渗，
1: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一位新入职的同事，他入职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确定自己的办公座位在哪，而是先去打听，哎，咱们这儿那个收货地址是怎么填啊，快递去哪儿拿呀，先问这个，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啊？我觉得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你老是跟别人说啊，我这工作挺好的，或者说我这工作挺不好的，到底好不好，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孩子长大了，你愿不愿意让他接你的班啊，就能证明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啊，真的特别喜欢熬夜，就是你可能像我这种随着年纪增长真的受不了熬夜的人就不能理解。而且你还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熬夜呢？然后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喜欢熬夜是因为在凌晨一点到五点这段时间里，世界都是一片寂静，没有人会期望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浪费时间，哪怕是盯着房顶看四个小时，如果第二天不用上班那就更好了。但是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朋友，你不要说他不养生，好多年轻的朋友现在特别养生。我认识一个养生的年轻人，一个年轻同事，人家每天去酒吧，但是人家去酒吧喝酒的时候还放枸杞，特讲究，还告诉我说，那个你去酒吧喝酒的时候，这个枸杞啊要事先用开水先焯一下，再泡在那个酒里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个酒里面的那个枸杞的那个这个药效啊就侵入不到里面去，不能起到它的养生功效。该拿着保温杯去的，其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就有的时候一些痛苦的回忆它会慢慢的不会变得那么痛苦了，对，就有些你觉得受过伤的东西慢慢看淡了，但是当你回忆那些尴尬瞬间的时候，真的一辈子都觉得尴尬，你都会握紧拳头，裤子都抠出五个洞来，尴尬。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理发，因为我上午呢才洗过头，理发师就说呢，你不用洗了，你头发打湿点就行了，然后就拿一个喷壶往头发上喷，就是我们男同胞都经历过。你当时我看那个喷壶，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来奇怪的感觉，因为他拿那个喷壶往我头上喷的时候，就是他喷完之后又转身喷了花，我觉得就是花有重开日，就是头上再无发那种感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37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有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成日觉得真系快吓，已经嚟到咗7月17日小周末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路上美食咧就系准时喺4:30开始，一直到5:30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吓。旅游加美食啦，亦都系有小路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旅游信息啦，仲有美食嘅分享啦。咁啊，琴日咧小路就去咗大岭山食大岭山嘅烧鹅。而且咧，我已经发咗朋友圈啦，吓咁啊，无论发喺即系我哋嘅社群当中也好啦，发喺我哋嘅朋友圈都好啦，吓我嘅朋友圈内容系咁样写嘅：路上美食、旅游加美食。翻到东莞咧，小路就回归到美食主播嘅身份啦。我哋寻味大岭。

山，去咗大岭山嗰个地方咧，哇！即系呢间嘅餐厅咧，系第四代传承嘅。咁呢间餐厅系啱啱开始冇几耐嘅啫。咁而且呢间餐厅咧系同小路一齐去旅游嘅团友推荐嘅，所以话咧每一次同大家一齐出游，除咗喺嗰八日七晚同大家一齐游玩比较开心之外咧，翻嚟之后咧，嗱我哋之前从微信好友即系网友啦，跟住成为团友，翻嚟之后变成朋友，然之后一起食饭，一起饮咖啡咁样，就变成咗好朋友啦吓。咁啊，琴日亦都系同我哋嘅团友聚会，呢班嘅团友咧，同我去过云南嘅，有同我去过呢个西藏嘅吓，亦都有同我去过新疆嘅，所以非常之开心啊。咁而且咧就呢班朋友啦，亦都带嚟咗一啲新嘅朋友喺我哋嘅聚餐当中咧，亦都不停咁样推介我哋东莞广电团，推介我哋嘅线路啦，就比较优质啦。食得好又住得好又玩得好啦，而且咧就系同小路一齐出去玩嘅话，究竟有几开心啦咁样，所以亦都系收到咗咁多正面嘅反馈啦。小路亦都系非常之感恩，非常之开心嘅。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听紧节目嘅你吓，咁如果话即系都好似呢啲咁嘅流程吓，进行落去嘅话咧，唔单止净系听节目，我同你系一个，你系听众，我系一个主持人、主播呢种身份啦。我更多希望嘅就系今时今日啦，我哋都要走出直播室啦，同大家咧就互相认识吓。先从微信好友开始，先关注大家嘅朋友圈，继而咧就睇到我哋有咩路数啦，有啲咩好玩嘅呢个地方啊。你参加之后咧就变成咗团友，又或者咧我哋变成咗以食会友，即系唔单止系去旅游噶嘛，包括好似琴日咁样，系咪先？我哋喺东莞各个镇街揾美食都系叫做以食会友，咁就见咗面之后就变成咗网友见面噶啦，然之后咪变成咗好朋友咯，系咪？咁我觉得咧就系每一个人都系一个咁样成为朋友嘅结识过程咯，系咪？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即系认识小路，亦都想同小路做朋友嘅话咧，你可以加我嘅微信啦，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添加咗之后咧，建议大家先睇睇我嘅朋友圈。今日咧朋友圈我就发咗两条内容，一个咧就系我哋好多线路嘅海报啦。咁而且呢啲线路咧，我就话更多路线请留意评论区。咁评论区咧就有我写嘅东莞广电团七月线路嘅一个列表，有七月23号嘅、25号嘅、28号嘅，仲有就系31号嘅。跟住仲有我哋八月份嘅线路表，咁有呢个价钱系点样，小朋友嘅价钱又系点样，几多日，同埋咧包唔包含呢个飞机票，全部都有写嘅。有咩路线嘅话咧，大家先加我嘅微信先。包括九月份咧，亦都系我哋嘅路线即将推出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添加咗之后咧，我阵间就会通过，咁大家咧就可以互相关注朋友圈点赞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就正如我琴日所讲嘅，关注咗你嘅呢个朋友圈之后咧，喂，咁净系我帮你点赞，净系我关注你朋友圈，我个朋友圈你关唔关注噶？你放心吓。小路咧系一个咧就系好中意分享咧，亦都好关注我微信朋友圈嘅动态嘅一位主播啦。咁我见到你朋友圈嗰啲内容咧，譬如你同小朋友去边度玩啊，去边度食嘢啊，我都会点赞嘅。有好多朋友吓，呢、这个系咪真系小路你嚟噶？我话系我啊。呢个微信咧都系小路用咗成好多年嘅一个微信号嚟噶吓，大家可以放心，唔系话嗰啲咩广告嘅呢个朋友圈，系有我生活嘅动态，包括咧我今日亦都发咗一条朋友圈，就吓喺某一间咖啡馆咧，好靓嘅咖啡馆当中咧，饮咖啡嘅相啦，同埋咧我嘅分享啦，有时有啲心情嘅分享啦，所谓嘅心情就是呢个心情，不是呢个深情。分享亦都系发到我嘅社群当中。当然啦，我哋路上美食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社群吓。咁而家加我朋友，加我微信嗰啲朋友咧，我阵间亦都会
会将我哋路上美

0: 食社群的二维码发俾你。如果你有兴趣咧，就系亦都可以加入。好多朋友话加入你嘅微信群有咩着数，有咩好处啊？咁我朋友圈咧就有时候未必会发咁多路线出嚟啦，多数我第一时间会发社群。咁除此之外咧，之前小路亦都喺我哋嘅社群当中发咗好多福利嘅，譬如。之前我在社群当中送了很多咖啡券出去，跟着之前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也有一个观影会，就是这个新疆的那个叫做加油阿依娜加油这个专场，小路也送了很多电影飞出去，包括暑假的专场，最近也是小路准备送福利，我会第一时间先发在我们路上美食的这个社群当中。咁如果满咗之后咧，我先至会发朋友圈。咁所以你进入我路上美食社群嘅话咧，唔单止了解到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好多嘅活动信息啊，好多动态啊，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啊，包括边度有美食啊，或者我哋有时候有一啲团建嘅活动啊，未来小路咧可能都会喺我哋路上美食各个唔同群当中咧，组织一啲热爱呢个运动嘅爱好者。咁我哋都会有时候会做一啲小型的私底下的活动咯，反正呢就大家加微信先好吗？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那我们休息一阵间先，回来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是小路，阵间见。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16:47，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头先咧就系公布咗我嘅微信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已经添加咗。我阵间咧就会同大家咧就系作一个一分享。咁有好多嘅朋友咧，亦都系第一时间

关注我嘅朋友圈啦，亦都非常之多谢你哋。咁头先就讲咗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路线，亦都有好多好物，亦都有好多分享。咁所以大家可以互相添加，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特别我哋呢个电台呢边啦，我哋广播呢边啦，最近亦都有一个新嘅动态，咁我咧就希望可以咧就喺节目当中咧第一时间分享俾你。咁我哋除咗有家乡好物商城之外咧，而家我哋电台呢边广播呢边咧，唔单止净系喺电波当中同大家分享，我哋而家咧有抖音直播。咁我哋每一个时间段咧，有唔同嘅主持人咧会喺呢个抖音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好物，包括咧小路。咁未来咧亦都会攞更多好嘅好物。唔单止呢啲系好物，仲有呢个系可能就系大家出去嘅话咧，就攞唔到呢啲咁样嘅价位啊！举个例子吓，我举个例子，小路咧就作为一个旅游嘅一个主播啦，再加埋美食嘅主播啦。咁如果我攞到一啲比较优惠嘅一啲餐券又好啦，或者咖啡券又好啦吓，当福利又好，或者咧就系更加之抵嘅价钱。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是、正如之前我哋曾经喺去年七月份试过做过一个活动嘅，就攞100蚊嘅餐券，但系咧就系打5折俾大家。又或者而家好多餐厅咧，佢会有一啲团购券，譬如话几多钱4人套餐咁样。咁呢啲价钱咧，可能净系喺我哋抖音直播间先有，所以咧大家要多啲关注啦。咁啊，至于咧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嘅号咧系几多，同埋咧就系点样进入咧？你而家先加我微信先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包括咧呢个星期日嘅晚上8:30到11:00，嗱记得啦，呢个星期日嘅晚上8:30到11:00，小路将会进行一个抖音首播。进行呢个抖音首播嘅话咧，咁希望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多啲支持啦。咁至于通过咩方式嚟去睇到我呢个抖音直播咧，咁而家咧就系你加我嘅微信之后，到时候呢个抖音嘅链接咧，我会通过呢个分享发喺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当中，或者咧就系、是、通过呢个抖音咧就系、是、私发到我哋呢个群当中。咁总之咧就系、是、大家喺上面亦都可以买到咧就系、是、好多好物嘅吓。而家咧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呢班主播咧，亦都系有好多呢个叫做选品官，我哋会去到源头当中咧，就是、直接选品，跟住咧就系攞翻嚟咧，经过我哋层层筛选，我哋觉得优质嘅，我哋觉得好嘅，试过之后咧冇问题嘅，我哋就喺直播室当中分享俾大家，咁大家咧就可以通过我哋东莞电台呢班主持人推荐嘅好物，唔单止买到。好物啦，仲有性价比非常之高 ，O 唔 OK 啊？咁前提之下咧，我哋先认识先，加我微信之后，到时会发链接俾你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分享完呢个好消息之后咧，跟住落嚟分享乜嘢咧？就系、是、我哋最近有咩路线啦。咁我头先咧就发咗好多链接上去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嘅，发咗海报啦，发咗价钱啦吓，亦都发咗我哋嘅线路图啦吓，全部都发上路上美食嘅社群当中，包括亦都发咗朋友圈嘅。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咁而家咧通过节目嘅话，我亦都作一个简单嘅一个分享。咁大家通过节目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先，好冇？

OK 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分享，就系、是、最近有好多朋友咧就问啦，有冇啲短线游啊 ？OK 嘅，冇问题吓，有，我哋会准备出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朋友就好想知道咧边一日有咩团啦咁样。首先系7月23号嘅呢个广电团啦，系有主陈同你同游新疆。

已经成团小路同大家出发，双飞八日七晚，成人是6999蚊。咁啊，至于小朋友嘅价钱咧，你私聊我，咁我喺节目当中全部公布咗嘅话，最主要想大家加微信嘅吓。7月23日已经成团，一定出发，仲有少量嘅名额。咁7月28日咧，亦都有江西亲子游啦，江西吓双高铁6日5晚，成人4999蚊，小朋友价钱私聊我。7月31日有南疆之旅，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6580蚊，成人。8月1日咧就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成人系6880蚊。呢一条路线咧有小路我系全程陪同大家游玩，并且已经成团，亦都仲有少量嘅名额。我头先报嘅所有价钱都系大人嘅价钱，至于如果你话我要带小朋友嘅话咧，你只能够系加我微信之后私聊，具体嘅线路详情亦都加我嘅微信发俾你，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八月份仲有咩路线呢？8月4日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6980蚊，大人吓。8月4日有金南循环团，双飞6日5晚，成人系6980蚊。8月4日亦都出咗一条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循环零购物，大人系7780蚊。跟住8月8日亦都有一条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成人系6999蚊。8月9日内蒙古之旅，双飞6日5晚，大人是4980蚊，并且呢条路线是由我小路全程陪同大家游玩，而且呢条路线已经成团啦。咁仲有名额嘅情况之下，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8月15日咧，想去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话，就要关注一下呢条路线啦。双飞8日7晚，大人系6980蚊。8月18日咧，仲有尼泊尔之旅，双飞6日5晚，广州直飞加德满都6880蚊。仲有8月20日咧，就有两条新疆嘅路线，睇下你点选择啦。8月20日，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6980蚊。8月20日，新疆阿勒泰，即系喀纳斯再加和木嘅方向，双飞8日7晚，亦都系6980蚊。8月24日，西安之旅，双飞6日5晚，5980蚊。小路同大家同游，跟住咧9月9日，我哋亦都出咗一条青金大环线吓，系6999蚊。咁所有嘅路线咧，我哋仲有一条云南嘅路线，诶，呢个冇发喺呢度添。8月10日出咗一条云南嘅路线，呢条路线咧亦都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一下。仲有7月25日，亦都有一团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咁仲有少量嘅名额，7月25日啊，即系仲有几日嘅时间嘅啫。就系6980蚊，6980蚊。仲有头先发嘅，仲有西藏呢条路线，西藏嘅话咧系先讲云南呢条路线先，8月10日，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6日5晚亲子游，双飞6日5晚，大人系6980蚊。至于仲有就是头先所讲南疆同大家分享过啦吓，仲有那个仲有西藏，双飞7日6晚，第一团出发是8月9日，第二团出发是8月17日，即是两个出发的时间，看看哪一个时间段啱你，大人是6999蚊。咁至于咁多条路线咧，大家想要具体线路行程嘅话，想要了解小朋友嘅价钱，同埋咧就系究竟我哋住嘅酒店嘅标准、团餐嘅标准，同埋去到当地嘅大巴车嘅标准系点样嘅话咧，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并且咧，我哋每一条路线都包含。

咗，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合，主持人咧会同大家一齐坐大巴车去机场。跟住翻嚟，亦都有从机场坐大巴车翻东莞，而且主持人咧系全程陪同大家一齐出游，翻嚟亦都系全程同大家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你再翻翻屋企，咁先至系算旅程嘅结束吓。一架全包，就系、是、唔单止系包机场来回接送啦，机票、双飞来回啦，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多啲了解，多啲关注，更多路线想了解，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我哋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咁我哋休息阵间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小路亦都会将几条路线咧专门剔出嚟啦，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具体嘅线路安排，包括住嘅酒店嘅标准点样，团餐嘅标准点样，咁每一日嘅安排点样，同埋具体去边啲景点吓。咁啊，大家咧继续留意1008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咁啊，节目时间之外咧，即系譬如五点半钟我就要落节目噶啦嘛，包括星期六日。我又冇上节目噶，咁你就可以咧就系、是、通过我嘅微信嚟进行一个咨询同埋私聊啦。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明天更美好。
10: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7:07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真系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就系通过好友吓，多谢晒大家。咁我亦都希望咧，我哋朋友圈啦，或者微信啦，先变成一个桥梁先吓。始终都系嗰句啦，从呢个微信网友，跟住变成团友吓，变成以食会友、以游会友，跟住再变成好朋友。OK。咁啊，添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大家可以先睇睇我朋友圈先嘅。咁朋友圈入边咧，我亦都有好多内容啦，唔单止系话有我哋广电团好多海报嘅路线啦，包括仲有就系、是、我哋之前去咗边度玩，上一团去咗北疆、去南疆，仲有之前去青金啦，每一条路线咧，我都作咗个分享噶啦，即系每一日我哋住咩酒店啊，食嘅餐系点样啊，跟住。

去咗边度玩，有啲景点系点样啊？我都已经系发咗朋友圈嘅，大家可以先关注。咁呢位朋友佢就添加咗话：你好啊，老乡，你边度嘅吓？跟住呢位啊，夜水晶啊，八月份有冇旅游啊？有好多路线嘅。加咗我微信之后，我阵间将个线路图发俾你。呢位啊男子啦，佢话：已经系加咗我微信，佢系对于7月25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呢条路线系比较感兴趣，并且已经系交咗嗰、那个即资料俾我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先关注我朋友圈。我阵间咧，嗰啲朋友仔吓，而家听紧节目嗰啲朋友仔，我会将每条路线嘅嗰啲即行程啊，或者边一日有咩路线，我都会做一个线路图，我再发俾你。不过而家咧就上紧节目吓，上紧节目。然之后咧就暂时未有呢个时间回复你。而家咧就系先分享一波好物先，即系唔单止有路线分享，仲有好物分享。譬如我哋唔单止小路分享，我哋仲有好多主持人分享。燕青咧又会准备出发啦，佢而家仲喺新疆，翻嚟之后咧佢会去边度咧？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嘅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矿区源头，俾大家严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嘅天然宝石。呢段时间咧，佢亦都潜心研究珠宝嘅知识吓，咁而且为咗呢次出行做足准备啦，团队亦都提前做功课啦，敲定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嘅努努家族矿主，三代人深耕宝呢、这个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嘅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粒嘅宝石都血统纯正嘅。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而家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咁而且今次咧去斯里兰卡系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因为佢喺当地咧拥有大规模嘅裸石成品宝石展厅，仲配备有专业嘅宝石鉴定实验室同埋咧雕刻工坊，旗下所有嘅工作人员都系有从业10年以上嘅 GIA 专业宝石证书嘅嗰个学者吓。咁呢个矿主咧好少同其他嘅机构合作嘅，所以今次系花咗好多嘅努力啦。佢净系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嘅啫，门槛咁高，今次咧我哋真系咧就系好难得啦。咁而且佢嘅中文系好流利，亦都系有好多嘅福利咧。今次系俾到大家。入群嘅话，俾10蚊订金，可以膨胀50倍。落单嘅时候直接抵扣500蚊，就算最后冇落单，10蚊鸡嘅订金都原路返翻俾你嘅账户嘅，冇任何嘅捆绑呢个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啦。入群仲有福利等住你，譬如2000几价钱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入边仲有好多稀缺限量版添吓。咁啊，所以大家快啲回复关键词宝石啦，燕青亦都系群入边。咁而且咧，斯里兰卡好多咧嘅嗰个矿石啊，即嗰啲即老矿啊，资源系越嚟越稀缺噶啦，咁所以咧就系真系好多独一无二嘅嘢。咁燕青系俾你一对一挑选啦，仲有呢个资深珠宝鉴定师啦，即两重嘅保险啦。无论系日常穿戴又好啊，或者买嚟送俾朋友或者做全家宝都好咧，都非常之啱。因为专柜咧，首先咧就有层层加价啦，我哋源头直接悭咗好几倍嘅差价嘅，所以大家咧就系快啲入群啦！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就可以入群吓，咁啊，唔好错过咁好嘅机会啦！仲有咩好物分享呢？就有呢个麦斯婷小凉喷美白防晒喷雾。咁而家好多个朋友咧，就出游嘅话咧，都好担心呢个紫外线，特别同我哋去新疆、西藏啦。呢个就啱你啦，1瓶80克，飞机、高铁都能够带，出门带好方便。重点嘅就是官方旗舰店1瓶82.3元嘅。今日咧就双城专属嘅福利，1瓶49元咋，2瓶89元就到手啦，系咪非常之划算呢？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订购就可以啦。第二款好物咧就系、是迪奥 Q 版嘅呢个香水小样四件套礼盒香槟银。咁大家咧就系夏天出门啦，好惊啲汗味噶嘛，咁啊又想要好闻嘅香气系咪先？今次带嚟嘅四支迪奥热门香。
是非常啱大家，譬如说这个花样甜心粉红去味，真我浓香，真我淡香，每一支都满满的高级感，尊贵。

0: 一瓶要去到成千几蚊吓，但系今次呢个五毫升小样四瓶装，到手只需要8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仲有乜嘢分享呢？就是我哋嘅线路分享啦。到咗七八月份，好多朋友都关心吓，八月份有咩路线？头先有位朋友问嘅，我先介绍呢条路线好冇？八月一号出发，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先至6880蚊一个人嘅啫。咁跟住咧，呢条路线系八月一号出发，并且已经成团，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游玩。咁如果想去南疆嘅话咧，就7月31号啦，喀什古城啦，中国西极啦吓，我哋中国呢个太阳最后落山嘅地方，帕米尔高原、白沙湖，仲有就系达雅昆沙漠，仲有我哋有亲子旅拍添。咁再加埋咧，而家呢个时间段，亦都系新疆时令水果采摘嘅非常之好嘅一个季节啦吓，咁啊可以同小朋友一齐体验摘水果，咁啊仲有沙漠冲浪啦，先6580蚊起嘅啫。咁而且咧就二加豪华大巴车、携程四转酒店，仲有烤全羊，仲有民族歌舞吓。反正咧有主持人同你同游。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记得啦，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同时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可以了解详细嘅情况。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咁啊，头先咧亦都系发咗好多条路线啦，俾我哋添加好友嘅一啲朋友啦。咁我阵间咧仲未发晒嘅吓，仲喺度呢个发送当中。不过而家咧就系既然喺节目当中嘅话咧，你亦都可以边睇微信，跟住咧就系边听小路攞几条路线咧同大家分享，等你知道我哋广电团嘅品质系点样。首先从住嘅酒店、食嘅团餐、玩嘅景点，有啲咩细节方面嘅安排？咁我哋嘅竞争力喺边度？同出边嘅团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咁所以大家可以听节目，另外仲可以咧就系通过添加小路嘅微信，可以更加直观咧咁样睇我朋友圈当中嘅分享，有视频嘅分享啦，亦都有呢个照片嘅分享。这些全部是现场拍的，不是说就是在网上拿个图，譬如说小路就入到这间酒店，这间酒店的房间是怎样，酒店的标准是多少星级，我都会通通分享给大家。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呢几条路线啦。呢几条路线咧有几个出发嘅时间段。第一条路线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7月28号有一条路线。咁如果你话哎呀7月28号时间未必 OK， 咁8月份有冇咧？8月4号、8月15号。呢两个时间段你揀边个。咁我哋所有嘅路线呢都系一价全包，并且都系优惠再优惠再优惠之后真系最 最即即唔好我讲最即即非常之划算嘅一个价钱吓，我哋主持人已经系帮你把价钱吓，讲到咧就系好优惠噶啦。反正咧就系有几个宗旨，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性价比非常之高。咁啊，至于具体嘅价钱点样，阵间分享。八月四号、八月十五号咧，已经有人报咗名啦吓。都是有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同游，8月15号这条路线有小路我和大家同游，我们一架全包的，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机场来回接送我们都有包含了，机票双飞来回都包含了，去到当地吃的、住的、玩的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一餐是需要你自己出去吃的，我们全部包，并且我们去的基本上面都是社会餐厅，我们团餐呢是很丰富，你可以呢就看看我朋友圈当中分享的这个餐就 OK 了。这个是已经解答了很多朋友的疑问了，还有很多朋友关心你这条路线正规性怎样，那我们既然都已经在电台当中这样宣传了，你说正不正规呢？你所谓的正规怎样叫正规呢？我前日呢就琴日才回复了一位朋友的一个问题，有位朋友就说，小路我可不可以来到你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签旅游合同呢，或者去到当地签，我告诉你现在是国家旅游总局那边呢是电子旅游合同是正规的，凡是你报无论是小某书啦、抖乜音啦、或者咩快乜手啦嗰啲啦，你通过嗰啲直播间，我话俾你听，佢随时将你买猪仔啊，去到当地再同你签嗰啲纸质合同嘅话咧，你真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吓，我哋系签呢个电子合同，就属于咧就系国家监管平台监督管理嘅，所以咧就系同你签呢个电子合同。咩叫电子合同啊？我哋报名嘅时候咧，就要攞你嘅手机号码，即系你嘅名、你嘅手机号码、你嘅身份证，系咪？跟住咧就系嗰个电子合同系发到你嘅手机短信上面，有一个链接嘅。你点开你嘅链接之后咧，就通过你嘅手机有一个叫做验证码，跟住入边有晒所有嘅行程内容，有晒所有嘅嘢。跟住你再签上你嘅名，譬如你一家四口，你爸爸或者妈妈可以代表签一家四口，冇问题㗎吓。或者我话你话我四个人，我单独每个人签，这个都冇问题嘅。咁然之后呢，大家係签咗之后，喺国家嘅旅游总局嗰度已经备案咗㗎啦。咁如果我哋係冇按照呢个行程，呢、这个行程当中冇按照呢个标准俾到你嘅话呢，咁就你可以投诉我哋，反正系大家都系按照呢个合同嚟办事。呢条路线系你哋所选择嘅，咁而小路又好啦，或者我哋去到新疆当地，或者去到西藏、青金、金南边一个地方都好咧，我哋都有地接导游，都有导游吓，就全程服务讲解。OK， 咁然之后呢条路线系你哋所选择，咁导游又好或者小路都好啦，只系线路嘅执行者，咁大家都系按照合同该去边个景点，该去边度，咁我哋完全按照行程嚟嘅，唔会多唔会少吓。当然我哋可以咧就系、为咗体验感好，我哋会更添加更多嘅细节俾你，譬如话呢一餐团餐系冇呢个八加一嘅。八家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咁我哋为大家呢就係、自己揞钱俾你哋买呢啲吓。譬如话你想飲可乐飲呢个橙汁，我哋另外再俾你体验感更加之好，就为咗你帮我哋写个好评。咁呢个系另当别论，系咪？呢个就係细节方面嘅问题啦。所以呢个正规性呢就大家唔需要担心。仲有就係好多朋友保险呢肯定有的，是不是先这个旅游责任险啊，或者团体意外险啊，这些都是有的。啊、这个就已经是第一层，放心啦。咁跟住落嚟呢个标准又点样，价钱又点样。嗱，咁我就以八月四号、八月十五号、七月二十八号为例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嚟去作一个即分享。亮点一，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高端你两个字，你见到边一条路线

0: 行程，能够将高端酒店呢几个字写喺行程当中嘅。咁好多朋友点为之高端嗱？有标准，全程入住五晚。携程四转酒店，咁你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咧，就系、携程四转酒店嘅呢个标准系点样？跟住仲要特别升级咧，就系、两晚携程五转嘅酒店，同埋咧，我亦都希望通过节目嚟普及少少吓，大家咧就唔好话相信嗰啲小乜书啊，乜乜啊嗰啲咧，因为咧。嗰啲小仙女成日会攞啊嗰、那个小乜书几平啊，你被坑啦！你梦想当中的仙路全在那里，1000蚊你想要9000蚊嘅嘢是不可能的，各位。正所谓一千分钱一分货，系咪先啊？那些即系点讲咧？呢啲反正。各位家长，如果你屋企有嗰啲小仙女嘅话咧，你就唔好成日睇嗰啲小乜书啦，全部都是。博流量的各位 ，OK， 咁我哋唔好岔开少少，我哋净系以我哋呢个线路为例吓，我哋总之系有品质有保障，因为我哋已经系走咗咁多次，而且都系小路亲自去体验过嘅，包括呢啲酒店我都有住过。6月18号我哋有一团，其实唔单止系今年，旧年我哋都系咁样走过嚟嘅。包括7月4号我啱先翻嚟嗰一团，我哋住昌吉迎宾馆，住温德姆，包括我哋去到那拉提住嗰间嘅民宿，一晚都要成1000蚊啊！你自己去订嘅话，你订得到咩？你唔系叫订唔到，系以咁样嘅价钱啊！你都会心痛啦。好多朋友就话：咁如果你咁样住嘅话咧，你哋咁高标准，咁你哋嘅费用有几高咧？成人6980蚊，咁有啲朋友就会问啦，6980蚊，咁系咪唔包机票噶？我都讲咗，我哋一架全部包噶啦，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跟住就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而且我哋每一团咧都系有导游全程服务讲解，系有导游证嗰啲导游 ，OK？ 咁小路系一个咩身份呢？小路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同大家亦都是一个团友的身份，亦都是一个游客的身份，同大家一起出去玩的身份，所以叫做主持人全程同游。OK， 有很多家长就问啦，咁我小朋友咩价钱啊？咁我就喺节目当中卖关子，想了解啊，加我微信啦，13712508482，幺三七。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我已经系讲咗好几个即系亮点，亦都打消咗大家即系呢啲即系嗰啲误会啊，嗰啲即系误解啦。仲有就系团餐食嘅好多都系社会餐厅，都系新疆嘅特色美食啦，并且咧大件夹抵食都系非常之地道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路线去咩景点呢？就系、是塞里木湖啦、那拉提啦，仲有喀拉峻草原啦、天山天池啦，仲有呢个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啦、达斯八卦城啦，仲有就系、是伊犁嘅首府伊宁嘅绿星街啦，仲有吐鲁番嘅火焰山坎儿井啦吓、我哋都会去。咁包括咧，仲会既然去伊犁，我哋走独库公路呢一段嘅话咧，我哋换成7人座嘅商务车，因为我嘅大巴车系唔可以上独库公路嘅。咁呢啲费用我哋全部包含咗噶啦 ，OK 吓。咁至于去到新疆当地咧，我哋都系安排2+1嘅豪华大巴车，陆地头等舱，真皮座椅。我哋本身普通嘅大巴车2+2，我哋2+1，非常之舒服。OK， 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接口嘅。咁如果你需要我俾你2+1大巴车嘅相俾你睇嘅话咧，我可以发俾你，因为我手机上面有。咁你要加我微信先得噶，系咪？加我微信，你先可以攞到线路，先可以睇到呢啲标准，先可以睇到我哋团餐嘅标准啦。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7月28号有一团。8月4号有一团，8月15号有一团，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8月15号咧就是、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游玩。跟住落嚟，仲有一个疑问，就好多朋友关心呢个航班时间问题啦，会唔会红眼航班或者好夜嘅航班呢？航班咧我哋系属于包机嘅形式，从深圳机场飞，朝头早9:50嘅呢个飞机。 够靓嘅时间啦啩。咁如果咧因为时间嘅航班调整啦，我哋上一段系九点钟飞，咁呢个时间都 OK， 反正唔系九点就系九点五十分噶啦。跟住翻嚟嗰一日咧，就系、是、我哋上一次系十八点四十五分飞，亦都有一次咧系十七点十分飞。咁反正都系前后不过系呢个一个钟头，仲有之前我哋系四点半钟都有，反正呢几个时间段咯，航班时间系咪好靓仔咧？咁反正如果大家想咨询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咁至于咧八月二十号咧，我哋仲有一团系新疆阿勒泰，亦即系和木再加喀纳斯嘅呢条路线，食住嘅标准都系一样，价钱都系一样，航班时间都系一样嘅。八月二十号出发，6980蚊。咁亦都系有吐鲁番，亦都系但系只不过就系话去嘅，我哋系喀纳斯王墓、五彩滩、黄金海岸、魔鬼城、均衡博物馆、天山天池，呢条路线嘅啫。咁住宿嘅标准都系一样嘅。OK， 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咩路线呢？青金大环线，青金大环线系八月四号出发嘅，双飞八日七晚，呢条路线系7780蚊。纯玩零购物，青金大环线八月四号出发，并且已经有六位朋友报名噶啦。咁因为咧就系时间关系，只能够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具体。睇嘅路线，添加我微信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日咧就属于星期五，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呢、这个星期日嘅八点半钟到十一点钟，我有抖音直播分享好物嘅吓。大家加我微信之后再有链接，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7:30。

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的17: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那今天呢，在周五啊，即将迎来周末的傍晚晚高峰，和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啊，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现在呢，终于还好啊，没有下雨。这几天呢，也是天天下雨啊，大家也是感觉到这雨怎么没完没了的。也希望即将到来的周末是一个好天气，因为呢，现在孩子呢放暑假了，大人呢有的还要上班，可以利用这个周末啊，跟小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亲近一下大自然。希望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啊，就是非常的这个鱼与熊掌，有时不能兼得。那不下雨呢，又暴晒又热啊，下雨呢影响出行。但不管怎么说，也希望这个周末啊，咱们都有一个好心情。今天呢，我们说一说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首先说一说恋爱的类型。您说情侣嘛，那有什么类型啊？都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在一起这么简单。其实呢，要细分析起来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来聊聊这么一个话题。首先呢，是一种对于每一对情侣啊，都属于自己的爱恋的风格。比如说呢，有一个社会学家，在1988年，他呢根据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情感的强度、对伴侣的期望、承诺以及期望回报的程度，他提出了6种基本爱恋风格 Love Styles。 不同的人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有自己更认可的爱恋风格，或兼具某些风格。就是他给出的6种的基本的恋爱风格有可能会有重叠，不是说每种都这其中的一种啊，可能会兼具啊。但是呢，他认为有这么大方面的6种，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有一种呢，就是爱欲型，第一种叫爱欲型，就是浪漫之爱、激情啊，伴侣的身体、颜值的吸引力和深度的情感的亲密。其中的关键词呢，就是浪漫、激情、热烈。什么意思呢？就是单纯的被对方外表所吸引，别的呢也没想那么多。他到底他的情商怎么样？他的这个性格怎么样？他的家境怎么样？收入啊，是吧？等等等等，也不想那么多了，就单纯看外形、看外表。对于对方的这个外表的吸引力啊，

容易有这种一见钟情的这种现象啊，产生这个强烈的化学反应，他们之间的就是充满了激情，是吧？热烈，爱爱的死去活来，吵是吵的人仰马翻。我觉得呢，这种感性的人的性格啊，这种类型是有可能啊，可能性非常大，就是只重注重外表，就他的外形，可能外人看起来呢也一般般嘛，是吧？哎，正好就 get 到了他的点，那我就喜欢这型的，比如说我就喜欢运动型的，我就喜欢酷酷的，对吧？我就喜欢那种斯文的，就特别符合我对我另一半爱情的追求的想象，我就对他爱的猛烈啊，就这种异型哈，这是爱欲型。还有一种这个游戏风格，游戏型，游戏之爱，把爱情视为一场游戏，追求乐趣和满足自身的需要，其中呢就是刚刚说的游戏，是吧？还有玩乐，无拘无束。游戏型的伴侣啊，在关系当中呢会寻求游戏的乐趣与刺激啊，更可能啊不单是对于某一个一棵树上吊死啊，有可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啊来寻找对象，并没有把婚姻当成一种承诺和束缚，所以说这个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呢，更像是游戏获胜的战利品，就是根据他的这个爱好。你看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小年轻，也提不出对方说他哪方面这个有优点，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好玩，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打游戏啊，或者是在哪儿去玩啊来认识的，是吧？在一起呢觉得先处着吧啊，觉得很有意思啊，无拘无束的，没有想那么远，想什么结婚的生子啊，还要共同维系家庭啊，也没想那么远，先处着吧，说不定过两天有一个跟他更兴趣相投的人，也就分了，再换一个，有可能是这样啊。这是这个游戏型。还有呢就是友伴型，朋友的友，陪伴的伴啊，友伴型就是友谊之爱，关注心灵契合，缓慢建立依恋，产生持久的承诺。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类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友伴型的情侣呢更有可能是慢热日久生情的，从朋友发展为恋人，也就是说他们俩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很有可能是朋友，或者说是相处了一段时间，当时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是吧？没有确立这个情侣的关系，一直是以朋友相称，不知道呢哪天的一个时机，一个机缘巧合，从朋友确立为了恋爱关系。这种呢就是本来啊也没往那方面想，但是处着处着呢就更进一步，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啊很投缘，我跟你在一起就感到安心啊，信任舒适。以前呢没有说把你当男朋友或把你当女朋友，但是呢时间相处长了呀，另外一个人跟别人比较的亲密呢，哎，心里就很不舒服很不爽。后来呢自己咂摸咂摸味儿，自己感觉了一下啊，可能是有了那方面的情愫，并不是说拿他当普通朋友。比如说您身边的一个咱说异性啊，异性的本来是普通朋友，在一起认识很多年了啊，他呢如果跟别的异性再去这个接触啊，如果你没有那种感觉无所谓，大概率会上升不到

0: 的情侣的关系。如果呢他跟别的异性呢，哎，关系呢很热络，您心里别扭，就希望他属于我自己，啊，这个呢从朋友上升为爱恋人的关系呢，这可能性就很大，啊，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就一定啊，因为呢有些人呢也有这种这占有欲比较强，啊，即便是普通朋友也不希望与别人分享啊，也有这样的，最终呢可能也上升不到恋爱关系，这个类型呢就是有伴性，就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从朋友先是普通朋友，再到好朋友，再上升为情侣的这么一种类型。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啊，咱们台的燕青老师呢又要远行了，这次去哪儿呢？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那这段时间呢，燕青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都成为了这个珠宝专家了。那这次呢，燕青出行的也是做足了准备，团队也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敲定了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的三代人都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那想要了解详情，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书接上回，今天呢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情侣当中之间的几种类型啊。这是国外的一个专家啊，在1988年提出的一种类型的分类啊，咱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他这个分类是不是这么回事。刚刚呢说到了几种类型，有爱欲型，就是看重对方的颜值和身体，是吧？第二种呢是游戏风格，就是把爱情的视为一场游戏，追求乐趣和自身的这个需要。有可能呢，你们俩共同有一个什么爱好，或者说是先处着，只要开开心心就行，只想眼前的事儿，没有很久远的一种计划和思考，就是游戏风格，就觉得现在我无聊，想找一个人陪伴，先处着，是吧？还有一种友谊风格，就是以前呢有可能是朋友，慢慢发展的，他这肯定有一个过程啊。你别说我们是昨天就是朋友，今天成情侣了，那也不是友谊风格，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朋友而变成了情侣，从情侣有可能又变成了夫妻，有没有这样啊？接下来说第四种，就是狂热风。

狂热风格，狂热型，充斥着生动的幻想和沉迷，对伴侣有强烈的占有欲和依赖。就是狂热型的情侣与对方在一起，往往呢会是失控的，这情绪呢可能会两极化，喜怒哀乐都被对方牵动，陷入爱情时就完全无法专心做别的事儿，并且想到伴侣可能会和别人在一起，就有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这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呢有呈现，就是完全的这个到了一种极端，是吧？当然不见得每个这种类型的都会到极端啊，有的到极端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儿啊，哪怕是跟异性打个招呼，说了两句话或者怎么样啊，就不得了了，这醋意大发，或者说是内心是相当的这个不舒服啊。以前有一部老电视剧是吧，演一个医生，是医生吧哈，跟他夫妻之间的这个搞的家暴的那个电视剧啊，叫好像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是吧？上点岁数的70后80后的可能看过这个电视剧，还当时挺火的，演的挺狰狞，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自身的择偶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伴侣，像这样的这一类的朋友啊，都是比较务实、比较理智和冷静的。现实型的伴侣呢，会理性冷静的从现实角度择偶，比如说呢，就会考虑到对方的家庭啊、能力、对自己职业的帮助等等。他们呢，在交往当中呢，也会督促伴侣努力向上，以提升对方的价值。如果对方符合自己对伴侣的要求，就会有这种关系的一个保持，这种呢就跟刚刚说的一些这个狂热型啊、游戏型啊、爱欲型啊就完全就不一样了，这种就是非常理智了啊。他呢也并不是说对颜值呢没有要求，他更多的是多方面的一个考量，多层次的一个筛选，会对于伴侣的要求啊，在内心当中像一个菜单一样，你比如有10项要求啊，就打得非常的清楚，像一个清单一样，哪一项不符合他的标准就会打分啊，10条每条10分，正好是100分，比如说这一条呢也只能8分的啊，这条不错，可以给个满分10分啊，下一条不太及格3分吧，最后一看综合起来一看90多分啊，可以，再相加一看不到60，没及格啊，这个不适合我，没有达到我的要求，至少怎么也得及格吧。这就属于现实型啊。再来说说利他风格，叫奉献型。奉献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无条件的、无私的奉献之爱，愿意为伴侣提供支持、关心，并为爱情牺牲啊。这种人呢，利他，我们都说利己、利他啊，这是利他、给予、无私型、无私型。奉献型的情侣在感情当中啊，秉持以对方为中心的原则，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需求来满足关系啊。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对方度过难关，就会无偿的付出，把爱情呢视为一种职责，甚至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啊，就完全的这个把自己啊给予，甚至在关键时刻命都能够给对方，那种感觉啊，就知道这个奉献型。

0: 之前呢刷到一个也是老电视剧啊，具体的词儿我也不记得了，大概是比如说我有一碗粥，我分你一口，这是友情啊，我分你一半，这是爱情，我记不清了啊，大概这意思，我只喝一口剩下全分你，这是亲情，我全分给你我一口都不喝，这是亲情还是什么，反正都情哈。我有一碗粥，我一口都不给你，我藏起来偷偷喝，这是现实。说的是这个我那个电视剧这个台词儿，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啊，不见得正确哈，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好的，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5: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好，现在这个天气呢是又潮又热的，出门走两步都冒汗，而且呢这个室外空调呢室内空调给的又足，一冷一热的呀就容易这个湿气是越来越重。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的最优时机，想要调理祛湿一定要选值得信赖的大品牌啊。去年呢给大家推荐过香港小主吴诗清，很多朋友呢都说好，后台呢也一直催着复购，最近呢其他 APP 上也全是他的身影，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瓶45粒，今天2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2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一共120粒，到手只要199元。香港小主吴诗清胶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再来下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三伏天开始了，外面热浪滚滚，屋里面的空调是呼呼的吹，一冷一热人也跟着没精打采，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全身乏力。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好喜起特优级中宁枸杞干果，正宗中宁枸杞，精选头茶大果，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关键价格也很划算，69.9元，直接到手两大罐，每罐256克，够您喝上好一阵子了。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情侣之间的几种类型，其实呢现在一些也不能光说是年轻的朋友吧，就是任何年龄段啊都有这么一部分的这情况啊，就是比较追求颜值。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一种颜值类型啊，身体嘛，就是啊。但是呢其实这个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可以理解。但是过度的追求这个只找好看的找帅的，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婚恋啊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比如说在辽宁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辽宁的一位32岁的生意人啊，他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值得我们进行一些反思和这个探讨。32岁确实属于适婚年龄当中偏大的一种啊，所以说他呢一个是比较着急想解决这个人生大事啊，再一个呢他呢也是属于比较追求一定要找个漂亮的老婆这种想法，所以说呢就花了20多万的彩礼迎娶了一个20出头的00后的娇妻。

30多岁，32岁，应该说是属于90后，其实也很年轻啊，90后。但是他的找的这位老婆就更年轻了，00后，最大的00后，00年的26岁啊，01年的25岁。但是呢，结婚半个月之后彻底绝望，娶回家的呢，不是说能共度余生的伴侣，而是需要全天候伺候的祖宗，啊，并不说00后的怎么怎么样，都是祖宗哈，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家务全推，吃喝拉撒几乎都在床上解决。这位曾让他一眼沦陷的貌美妻子，如今成了他生活当中最大的负担。他说呀，很崩溃啊，还发这个小视频，说彩礼花了20多万，前后总共投入了几十万，本以为捡到宝了，谁知道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说这位娇妻啊，根本不懂居家过日子，这有点后悔，说的还很心酸。自己拍的视频，当然咱不知道是不是剧本啊，但是即便是剧本呢，也反映了一些这个确实是现实的问题啊，家里边的各种零食的袋子，瓜子果皮啊，这个碗也没刷等等，垃圾桶都满的啊，弄得家里边也挺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呢，他就是一开始呢就是追求颜值，没有考虑那么多，未来呢还是要更多的面对柴米油盐过日子的现实情况啊。这里并不是说颜值好漂亮的帅的都不会过日子啊，只是这么一个案例，只是这么一个案例。所以说呢，就还是是吧，要更多的两个人在一起啊，要有这种担当，对于未来的生活呢有一个计划，不能说只追求哪一项，而另外其他的就不用考虑。因为呢，我可能是比较老派是吧，我认为呢两个人恋爱啊，未来还是要往婚姻家庭生活方面来行进，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吧。当然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恋爱就一定成功，一定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啊，像我自己也有几段恋爱的经历，又拿自己说事儿啊，也不是说最终可能也是无果而终啊。但是呢，一开始的目标是没有变化的啊，还是说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那最终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在一起啊。但是目标是一致，所以说呢，你要是完全考虑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开心快乐啊，你帅我漂亮，我帅你漂亮，两个人神仙眷侣，颜值情侣，别人都说哎呀，这俩人，一个帅哥是吧，一个美女，好。没有完全考虑以后面临着这个，还是要过日子啊，还要面对着这个鸡毛蒜皮，这个生活，这方面考虑没那么周全，这就是并不是一个完美啊和谐的一个生活。所以说呢，现在这种颜值即正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词儿？颜值即正义这个择偶观啊，在社会文化土壤当中呢，也确实是比较普遍的存在。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会把配偶的颜值作为个人成功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娶个漂亮老婆，找个帅哥，便成为了光宗耀祖、赢得他人羡慕的标签。这属于面子文化，那属于外貌被异化为可炫耀的资本。其实这个人呢，长得特别漂亮的也不多，长得特别难，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长得漂亮的也不多，长得特别难看的呢也是少数，大多数是一般人。

所以说呢，不能把婚姻的本质扭曲成一种颜值的交易。尤其是现在我们这短视频啊、偶像剧啊、各种综艺啊，是吧，明星啊，这种流行文化不断的强化单一精致的颜值标准，营造美貌可兑换美好生活的虚假叙事。在社交媒体时代，那些颜值高的用户发布的动态通常会获得更多的点赞、评论啊以及关注，在交友软件上也更容易收到好友请求和陌生人搭讪。现在的各种软件、各种化妆的技巧、各种手法，造成的我们一打开朋友圈全是帅哥美女，所以说造成的我们对于这个自己的颜值呢也格外的焦虑。现在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科技大道从环湖路到后沙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泰路从可园南路到富民商业步行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和大家分享到了燕青老师啊要飞赴印度洋保持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这次呢，燕青老师呢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在当地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还配套专业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旗下所有工作人员全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直接拉满。而且这位矿主从来都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对外合作门槛都很高啊。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到源头好物，团队前前后后费心尽力的多方沟通，最终呢才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手货源对接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这份合作的机会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那进群啊更有超多福利等着大家，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都独一无二，超璀璨超亮眼。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啊，我们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燕青老师呢也在群里等着大家。谁去依旧在我勾画的那片星空。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约会了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晚餐好胃口，周末愉快，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

0: 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陈吉宁主持开。

0: 牧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行。

0: 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 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苏德战场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史称库尔斯克会战。这次战役又被称作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因为双方参战的坦克加起来有上万辆之多，另外还加上飞机火炮无数。这次会战德军损失兵力50多万人，坦克1500辆，飞机火炮无数。苏联方面呢更惨，苏联红军损失兵力80多万人，坦克6000多辆，飞机火炮无数。但是最后赢得会战胜利的是苏联红军，而且从此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德国人再也没有能力在东线发起有威胁的攻势。那么苏联红军为什么能够在损失如此惨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赢得会战的胜利，并且在会战中还能够频频地提前打击德军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后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在向苏联红军提供关键的情报，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是5个。这是一个在世界间谍史上被称为剑桥五杰的间谍小组，由苏联克格勃在上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招募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5个人是那时候招募过来的最实干最优秀的外国间谍，他们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段由信仰、友谊、勇敢构成的一段间谍史上的传奇。第一 Francis Burgess， 1910年出生，曾经做过英国 BBC 广播主持人、英国军情六处探员、英国外交部部长秘书等职。这位应该是5个人中的第一个，他父亲是个英国海军军官，母亲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20岁那年，他进了剑桥大学读历史专业，并且还拿到了奖学金。在剑桥大学，伯杰森很快就混出点小名气了。为什么呢？聪明啊，喜欢各种社会活动，到处抛头露面，而且长得帅呀。不光是这个，而且他性格很好，生性豪爽，爱憎分明，而且爱喝酒。上世纪30年代初，在剑桥有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左派组织，叫剑桥传道者，他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的激进左派，伯杰斯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在这个组织里面，他最喜欢谈论

0: 就是大英帝国内部必将发生革命，而这个革命将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了1933年，伯杰斯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也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是想解释世界、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第二个人名叫 Donald MacLean， 1915年出生，曾任英国、驻法国、美国、埃及等国的外交官。 MacLean 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是个自由党派的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和伯杰斯不一样，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到了剑桥大学，伯杰斯和麦克林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侃大山，都侃什么呢？都是当时的时政问题。大约在1933年秋，伯杰斯和麦克林两人同时被苏联克格勃秘密招募，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间谍生涯。1934年6月，麦克林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可是伯杰斯却因为生病辍学了。1935年10月，麦克林进入了英国外交部，从那时候起他就成了剑桥五杰里面打入英国政权核心部门的第一人。我们这里有一段回忆录音，是一个当年与剑桥五杰关系密切的克勃国情报官员的谈话，来听听他对这事儿是怎么解释的。
1: Это все идейные коминтерновцы,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которые верили в мировое счастье, идеалисты из богатых семей. Это была и задача нашей разведки в то время, завербовать эту всю группу, и,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вместе с Филби, там они все были друзья, студенты, все верили в идеалы коммунизма. И задача была внедрить их различные англи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разведку.
0: 克格勃这个计划真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啊，因为这些出身豪门的年轻人毕业以后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进入英国政府的要害部门，而那些共产党员呢，首先他们更有可能引起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其次他们多数出身于英国下层社会，很难打入英国的上流社会。多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当年克格勃的这种判断是相当的精明和准确的。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是1954年到1991年苏联的情报机构，由1917年创立的苏俄政府的安全机构奇卡演变而来。克格勃以实力和效率著称，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被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克格勃机构做出了一项决定，征召间谍渗透到英国的政府各部门及情报机关中去。他们挑选的对象主要都是那些在名牌大学里面家庭富有的前途光明的大学生。在介绍第三个人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讲话的是前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局长雷昂尼德·谢瓦尔什。
1: Две выдающиеся личности по всем параметрам, я уже сказал, эт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из хорошей 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английской семьи, который в молодости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ся идеям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идимо, их несколько идеализировал,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и многим из нас. И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на бла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0: 局长提到的菲尔比就是这第三个人，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现在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在剑桥五杰里面，菲尔比应该是排名第一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聪明，不光是聪明，他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Harold King Philby 1912年1月1号诞生在当时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安巴拉，他的父亲是英国伯爵，在印度政府做文官。菲尔比在富有异国情调的印度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13岁回到了英国，进了伦敦的 Westminster 学校。菲尔比出身富有的家庭，却天生具有反叛精神。

0: 他对自己出身的贵族阶层非常不满，还在威斯敏斯特公学上学的时候，学校对穷学生有偏见，对此他非常气愤，于是就聚集同学反抗英国的公学体制，这让校方非常恼火。17岁那年，菲尔比进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在学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还经常参加。 社会主义者举办的各种活动。1933年，21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也就是在这一年，菲尔比也被科格勃拉了进去，成了伯杰斯那个秘密小组的第三个人。2003年，英国拍了一部前后三集的电视电影，说的就是这几个人的故事。英文名字叫 Cambridge Spies， 中文译成《剑桥风云》。我们来看一下。 年轻的菲尔比第一次接到任务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景？Deliver
1: this, 122 Bahnhofstrasse, apartment 4, Mimosa, Carrie Mimosa. When you make the delivery, then the contact would know you are genuine. Anything else? A place to stay. She's a communist, not an agent. It could be an his woman. And some money.
2: Money? I don't want any money.
1: Expenses in Vienna, take it. Take it.
2: I want you to know, and I know this sort of talk is not. But what I mean is, I'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chance, and I will give everything I have to fighting fascism, everything I have.
0: 菲尔比和剑桥五街其他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苏联克格勃提供情报，一分钱不要，而且几十年如一日。 他在维也纳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目睹了奥地利政府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流血冲突，并主动设法帮助了那些受难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脱离危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从维也纳回到伦敦以后，菲尔比身边的朋友很快发现不对劲，因为菲尔比整个变了一个人。他先是和周围那些左翼的同志朋友断绝了来往，然后又加入了亲纳粹的英德联谊会，最后甚至干脆在一家纳粹资助的刊物当了主编。他过去的同窗好友再也从他身上找不到那种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朝气了，觉得他现在就像一团迷雾一样，让人琢磨不透，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8: 心细如发，处变不惊，菲尔比直扑西班牙。
7: 菲尔比身上冷汗都快出来了，突然间他急中生智，
8: 缜密筹划，几经周折，菲尔比打入英国最高情报部门。
7: 就是在这段时间，菲尔比为苏联红军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一件大事。
8: 档案继续揭秘。
7: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很快就陆续发生在其他几个人身上，这是为什么呢？目的很简单，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克格勃的耐心可是非比寻常，这就是好像一瓶没到年头的好酒，他们并不急于起风，因为有了足够长的隐藏时间，才能在日后保证最大限度地获得最多的情报，并且不受英国人的怀疑。1937年2月，菲尔比前往西班牙，他的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的记者，目的是采访法西斯独裁者弗兰哥的军队，而克格勃给他下达的任务是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手情报。不过刚到西班牙，菲尔比就遇到了间谍生涯里的第一次惊险。西班牙让他闻名于世的就是这件事，斗牛，惊险刺激令人亢奋。25岁的菲尔比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早就想去那儿亲眼看一场真正的斗牛，现在因为工作关系到了西班牙，当然要看了。一个周末他就决定到了西班牙的戈尔多瓦去看一场真正的斗牛。这时候的菲尔比刚刚干上情报工作，离开学校还没几年，他呀还保留着学生时代一些习惯，比如说有什么事儿他就记下来。 记什么呢？密码呀，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记在像这样的小纸条上面。不过这个学生时代的习惯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小命。斗牛比赛是在星期六早上，头一天晚上菲尔比就早早地来到了科尔多瓦，住进了一家旅馆，等着第二天看斗牛比赛。可没想到深更半夜，他的房间当当当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他刚一开门，咣地闯进来两个凶神恶煞的国民警卫队队员，不由分说就把他带到了国民警卫队指挥部。菲尔比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可是他突然意识到，糟了，身上那张小纸条写着密码的，可是眼前就在国民警卫队员的眼皮子底下，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掉那张小纸条，怎么办？马上他们就开始审讯搜查。他们先是开始搜查他的手提箱，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接下来就开始搜身了。这一下菲尔比紧张起来了，他们一个兜一个兜的摸，就在他们快要摸到装纸条那个兜的时候，菲尔比这下冷汗都快出来了。突然间他急中生智，掏出了一个钱包，这样往桌上一扔，钱包掉在地上，里面的钱散落了一地。审讯他的人注意力一下被吸引在钱包上了。这个时候菲尔比掏出了那张要命的纸条，迅速一下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等他们几个回过头来的时候，菲尔比不紧不慢地掏出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也没有。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查到，只好把他放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给初出茅庐的菲尔比上了绝妙的一课，他明白了干间谍这一行，任何微小的疏漏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从此以后他就学会了谨小慎微的做事。在菲尔比这段记者生涯中，他刻意的专门报道有利于弗朗哥的消息。有一天菲尔比和其他几个记者到前线去采访，走在路上咣当一个炮弹砸下来，车上其他三个人当场被炸死，他呢擦破点皮受了点轻伤。你说什么叫命大？而这个菲尔比还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不仅没被炮弹炸死，反而弗朗哥还为这事给他发了一枚红十字勋章。所以在外界的人看来，这家伙还真是一个反共分子。当然从1934年起，菲尔比自始至终都是在为克格勃服务。他每次身份或者职业的改变，那都是表面上的，而且每一次改变都是遵循同一个原则，那就是能够更好地获取情报以及掩盖真实身份。这种双面人生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眼看着法西斯分子屠杀共产党人、犹太平民，这种惨状让他觉得非常的愤怒和悲痛，但是他必须藏着，而且有时候他还要承受另外一些让他更痛苦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剑桥风云》里面描写的这样一个细节。

0: 1939年9月1号，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这里有一份文件，是英国外交部去年9月才解密的。来看看，这份文件很有点意思。我来念一下。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presents his compliments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is direc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o state that a state of war exists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Germany. 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啊。这份文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939年9月3号。上午11点。有趣的是，这份文件我们看到了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是开战的对象德国以及开战的时间是用手后来填上去的。纳粹德军的闪电战进展迅速，到1940年5月间已经拿下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其主力部队绕过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向南迅速推进，仅有三康赞阿面一线向前推进，直逼英吉利海峡。5月29号，德军把英法联军的30万人马围困在敦刻尔克的海滨，准备一举歼灭。但是英法联军在最后的关头组织了有效的抵抗，成功的将30余万人马撤回英伦三岛，保存了有生力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在这个时候，菲尔比突然决定辞职不干了，离开了泰晤士报。干什么呢？回家待着，什么事也不干，没事上街闲逛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从表面上看，脱去泰晤士报记者外衣的菲尔比整天无所事事，实际上苏联情报机构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因此不是他没事干，而是克格勃正在寻找新的机会和新的切入点。菲尔比在伦敦待着没事干，一待就是一整天。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谁打的电话呢？就是他，迪·伯吉斯，老同学，跟他一伙的。伯吉斯这时候已经成了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这家伙口才极好，已经有了一大群听众粉丝，而且他利用这种身份结交了很多政界人士。打电话跟他说什么事呢？他说，现在啊，有份差事，你想不想干？什么差事呢？伯杰斯介绍的当然不是洗碗端盘子的活，而是大名鼎鼎的 MI6， 英国军情六处五科干特工。凭了剑桥的背景和贵族的出身，菲欧比在1941年9月正式进入英国军情六处，而这份差事他一干就是22年，直到1963年东窗事发。很快菲尔比被派往北非，直到1943年才回国。回国的时候正好碰上第五科科长去美国考察了，由于菲尔比在北非工作出色，于是就让他做了一阵的代理科长。就是在这段时间，菲尔比为苏联红军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儿，一件大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鹿柴，唐代，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昨天的故事里面，我们认识了一位厉害的熊博士，他可是个发明家。不过他经常会发明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今天我就要继续带你看看这个熊博士又发明了什么好玩又古怪的东西。都说狗熊脑子笨，都说狗熊样子傻，其实它不笨也不傻。别看它动起来笨手笨脚，脑袋可聪明了。关键是它爱学习。整整一个冬天，它把自己关在树洞里，学习了很多知识，还考了个博士。现在它是大名鼎鼎的熊博士了。它发明了好多稀奇古怪又好玩的东西。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为我们写的，写在由新时代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浴缸里的泡泡熊》这本书上。熊博士的奇妙发明，第三集，一鸟牌锯子。锯笼子，锯笼子，气得养鸟的瞪出了眼珠子。森林里面有很多的鸟，可是啊，有人，有坏人跑到森林里去把鸟抓走，关在笼子里面。森林里的一只百灵鸟被人抓去了，森林里的一只小黄雀也被人抓去了，森林里的一只画眉鸟也被人抓去了。就因为这些小鸟的叫声很好听，人们就把它们抓走，关在了用竹子做的鸟笼子里面。结果呀，森林里的歌声越来越少了，还有很多孔雀、锦鸡、鸳鸯也都失踪了。哦，它们虽然唱歌唱得不好听，可是它们有漂亮的羽毛，所以呀，它们也被人抓走关了起来。他们是被关在装着铁丝网的鸟笼子里面的。唉，多可怜的鸟啊！森林里面会唱歌会跳舞的鸟和好看的鸟越来越少了。你想想，要是森林里没有了好听的歌声，没有了漂亮的羽毛，那森林还会那么美吗？当然不会了。于是啊，这些鸟

0: 盖，咚咚咚。
1: 哎，
0: 熊博士突然想到了个好主意，他高兴地说：“
1: 鸟儿们用嘴巴来唱歌，用嘴巴来捉虫子，它们也能用嘴巴来救自己。”
0: 于是啊，熊博士就发明了一种新产品，叫一鸟牌锯子。熊博士把这种锯子装在每一只翼鸟的嘴巴底下。这个锯子可是用最硬的合金钢做成的，别说是木头笼子、竹子笼子，就连铁丝笼子也锯得断。鸟儿们高兴地又唱起歌来了。被人们关进竹笼子里的鸟，用自己的嘴巴锯断了竹笼子，逃走了。那些人看着那个坏掉的竹笼子，都摇着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还有一些鸟，被人关进了动物园的铁笼子里。这些鸟啊，就齐心协力，一起锯笼子。结果啊，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铁笼子上锯了个大窟窿，他们一块儿逃跑了。鸟儿们回到了大森林里，现在呀，森林里又能听见好听的歌声，看到美丽的色彩了。那动物园里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别担心，不用担心动物园里没有鸟了，那儿还关着很多害鸟呢，那可是一些懒家伙，他们呀不想干活，就想偷别人的东西吃。所以熊博士没有给他装上翼鸟锯子，就让他们留在动物园里过舒服的日子吧。想要看翼鸟的人怎么办呢？啊，熊博士说了，欢迎你到大森林里、大自然里去看他们。

第四集，害怕兔子的狼。兔儿大，狼儿小，狼见兔儿吓得跑。正好反了是吧？应该是狼大兔子小啊。你以为我是在唱颠倒歌吗？当然不是了，这可是真的事情。狼一见到兔子就吓跑了，而且呀，是拼命的跑。为什么要跑呢？当然是逃命啦。那干嘛狼见到兔子要逃命呢？嘿，告诉你吧，兔子能把狼吃掉，没听说过吧？你肯定没听说过，因为我也没听说过。嗨，我说的是熊博士的发明。下面我就把熊博士的这个新发明告诉你，要不然呢，我再说下去你就更不明白了。在森林里面，兔子们可最怕狼了，他们让狼给害惨了。狼总是抓住兔子，咔咔咔，就把它们吃掉。于是啊，兔子们就去找熊博士告状，因为他们在森林里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善良的熊博士不能不管呢，他动了三天三夜的脑筋，翻了33本书，画了33张图纸，终于发明出来了一个小玩意儿。哎，我说它是小玩意儿，一点都没骗你，因为它太小了。有多小呢？嗯，你见过妈妈缝衣服用的针吗？它呀，就只有针。

0: 尖儿这么大点儿，小吧。小兔子们把这个东西放在狼住的洞门口，哪只大恶狼一出门，脚就踩在这个针尖大小的东西上，它呀就一下子被刺进狼爪子里，再也拔不出来了。当然狼可没觉出来，因为它太小了。那这样做兔子就安全了吗？嗨，别着急，让我慢慢跟你说。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哎，怪事情发生了。狼一见到兔子，拔腿就跑，而且呀，跑得像飞一样快，就像以前兔子看到狼的时候一样。哦，兔子们都吃惊极了。这下兔子不用跑了，狼自己跑掉了。兔子们呐，安全了。兔子们就跑来问熊博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熊博士哈哈大笑，他说：
1: 哎呦，这是我的新发明，刺进狼爪子的那个小小的东西是一个能做梦的东西，只要老狼一闭上眼睛，他就能看见一只小兔子变大了50倍，变得呀跟一只大老虎一样了。他还能看见小兔子满嘴长着尖牙，要追他，咬他，要把他给吃掉。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兔子们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
2: 哦，知道了，知道了。所以狼以后一见到我们就会吓得逃走了。
0: 你瞧，有了熊博士的这个新发明，以后兔子们就再也不用怕狼了。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觉得真的得好好谢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发明家，因为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基本上都是靠他们才能够实现的。要是往前推上个几百年啊，那我们过的日子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每天早上有闹钟叫你起床，不好意思，还没发明呢。你想起来之后妈妈用微波炉给你做个饭，不好意思，没发明啊。别说微波炉了，你想点燃家里的燃气灶就能够热热粥热热汤，不好意思，您还得砍柴火然后烧火做饭呢。你想坐电梯下楼，哎，没电梯也不可能有什么十层二十层的高楼，公共汽车啦，什么地铁啦，通通都没有，更别说什么手机、电视机、收音机啊，反正这些呀那时候一样也没有。所以你看，发明家们、科学家们，是他们让我们有了现在这样的生活。当然啦，你长大了之后也可能会发明一些新鲜的东西。不过我觉得现在比较着急的嘛，是应该帮帮下面这位小姑娘，至少应该发明个东西让她快一点，不要这么慢吞吞的。慢吞吞国，爸爸每天上班都要先送丽丽去上幼儿园。早上啊，爸爸总是催她，
1: 丽丽快一点，爸爸就要迟到了。
2: 可是丽丽呢，总是说，哦，马上就好了，我就走就走。
3: 可是啊，爸爸在门口等了好半天，丽丽啊还没把鞋带系好。爸爸着急了，拿起衣服和皮包就往外走，丽丽这才追上去，哦，来了来了。吃饭的时候呢，丽丽也是慢吞吞的，大家早都吃完了，丽丽才刚吃了几口。妈妈总是对她说，丽丽，饭都凉了，快吃吧。丽丽呢，总是说，
2: 我就吃完了，就吃完了。
3: 可是啊，嘴里含着的一口饭好半天还没咽下去。妈妈等着洗了碗，好做别的事情。

0: 它吃得那么慢，妈妈只好拿了勺子来喂它。你瞧，都这么大的小姑娘了，还要人喂，真没羞。不管做什么事情，莉莉啊，都是慢吞吞、慢吞吞的。有一天，莉莉在院子里玩，她坐在门口的大树底下，忽然开来了一辆小汽车，嘎，停在了她跟前儿。车门打开了，跳出来了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一把呀就把莉莉抱上车，嘟嘟，开走了。莉莉吓得大声哭了起来。
1: 啊！不要！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
0: 那个矮胖子说：“
2: 别哭，别哭，我带你到慢吞吞国去玩。”
0: 莉莉一听是要带他去玩啊，就不哭了。汽车呀，开呀开呀，开进了一座大森林。那儿啊，有一座城市。矮胖子告诉莉莉：“
2: 这就是慢吞吞国，可好玩了。”
0: 莉莉走进城一看，哟，慢吞吞国的人怎么长得全都一模一样的呀？身子圆滚滚的，背上还背了个大壳，脖子呀长得好长好长。他们说话慢吞吞的，走路呢也慢吞吞的。莉莉来到国王的宫殿里，国王马上对他的卫兵说，他要见一见这个小外宾。哎，我们不是把外国人才叫外宾吗？当然了，莉莉来到慢吞吞国，不就是外国人，就是外宾了吗？她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怎么国王还没出来呀？她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好久，国王啊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他的样子跟别人一样，也背着个大大的壳。国王啊慢吞吞地伸出手来跟莉莉握手，又慢吞吞地说：“
2: 欢迎，欢迎。”
0: 莉莉在王宫外面等了大半天，肚子饿了，就对国王说：“
1: 我饿了。”
0: 国王听了吃了一惊，怎么能让外宾饿着肚子呢？他就叫人呐去做最好吃的饭菜来给莉莉吃。莉莉呀，就等啊等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唉，五个小时都过去了，才看见有几个人慢吞吞地走过来，铺上桌布，摆上碗筷。菜呢？饭呢？
1: 还没来。
0: 莉莉呀，太饿了，眼睛前面一黑，咕咚，就晕倒在地上了。这一下啊，国王着急了，赶紧让人把莉莉抱到沙发上去躺着，又给她喝开水，半天才醒过来。一量体温，哎呦，不得了，发烧烧到41度了。国王啊，赶紧让人去请医生。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哎呀，好吃的饭菜也送过来了，满满的摆了一桌

0: 还能吃吗？当然不能吃了，他生病了，正在发高烧呢。哎呀，可是啊，那个去请医生的人走的也是这么慢吞吞的，走了半个小时，才走了十几步远，连门都没出去呢。这个时候呀，莉莉觉得好像有火在烤着她，难受极了。她想，
1: 不好，我要是等到这个人慢吞吞地跑到医生那儿，再等到医生慢吞吞地跑回来，我肯定就要病死了。于是啊，莉莉就哭了起来。我不要医生，我要爸爸妈妈。我不待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了。
0: 国王啊，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就对莉莉说，
2: 对不起，我呀是真的想让你在我们慢吞吞国多玩上几天，可是哎呀，我呀这就派人送你回家吧。
1: 不，我不要慢吞吞的人送我，我自己走。
0: 莉莉呀，蹭的一下就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咬了咬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口气跑出宫殿，一口气跑出了慢吞吞国。这个莉莉呀，跑得太快了，不小心咕咚摔了一跤。她爬起来一看，哎，自己这不是还坐在门口的大树底下吗？他又往地上一看，嘿，一只蜗牛正慢吞吞地朝他爬过来。莉莉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慢吞吞国的人也背着个大壳，就像蜗牛一样。哦，他们恐怕就是蜗牛变的吧。慢吞吞慢吞吞这件事儿真是讨厌死了。
3: 有时候早上妈妈可能也会因为你慢吞吞的有点儿发脾气，不过你看现在你也能理解了吧，慢吞吞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让人着急。那好吧，以后试试变得稍微快一点，不用发明什么东西，只要做事情不磨蹭，不东张西望，专心就可以做到了。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0: 今年前五个月，东莞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虚拟现实设备跑出加速度。系列报道《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第四篇《致富未来》。东莞系统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渐行渐效，本土作家陈启文获鲁迅文学奖。是人大常委会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东莞中心城区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开放。穗深城际上线公交化多元支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5月经济运行情况。一组亮眼的数据为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9%、 9.8%。 其中高技术产品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虚拟现实设备产品产量同比激增 80.7%，成为东莞培育新质生产力最耀眼的增长机。
1: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至2026年，虚拟现实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前沿方向，是数字经济的重大前瞻领域。翻开今年东莞卓越的高技术产品产量榜单，虚拟现实设备的增速曲线一路上扬，1至4月同比增长 67.9%，1至5月进一步冲高至 80.7%。 在外部需求波动、全球消费电子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一近乎翻倍的增幅尤为难得。虚拟现实设备产品产量的爆发式增长，既得益于全球 XR 终端市场回暖，也离不开东莞作为全球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深厚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光学模组、显示面板、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等环节在东莞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集群，使本地企业能快速承接新一轮订单外溢。今年6月，东莞明确提出统筹储备超2000亩专项产业用地，精准匹配 XR 企业落地需求。其中，高埠镇作为全球 AI 眼镜核心制造基地，东莞每4副 AI 眼镜就有3副产自该镇。当地正统筹400亩用地打造高埠未来世界智创基地，并挂牌全市首个 AI 眼镜专业产业园，实现企业落地及配套、投产及接单。新兴产业的向上生长离不开政策与生态的向下扎根。东莞紧抓产业机遇，政策精准赋能。今年1月，东莞正式印发东莞市支持 XR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打造 XR 智能终端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万亿产业新赛道目标，推出10条具体政策，构建前瞻布局、全链赋能、精准滴灌的立体化支持体系。在生态聚合方面，去年11月，东莞市 XR 智能终端产业联盟正式成立。联盟聚合了以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为盟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为智库，以及包括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三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在内的产业核心力量。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东莞在 XR 及 AI 眼镜领域实现了从单点企业到集群生态的关键跨越。展望未来， XR 赛道的前景足以让人心潮澎湃。根据有关机构统计数据，2024年全球 XR 设备出货量约为1721万副，到2030年， AI 加 AR 技术有望发展到成熟阶段。AI 加 AR 智能眼镜将进入高速发展期，全球出货量有望增至8000万副，年复合增长率达 29.6%。
0: 当国内多数城市的脑机接口还停留在拼概念、抢落地的阶段，东莞正尝试跳出单点突破的思路，试水临床验证、技术迭代、产业转化的全链路闭环模式。但从技术落地到产业扎根，这条新赛道上仍有不少痛点有待破局，东莞的探索从未止步。请收听系列报道《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第四篇《致富未来》。
2: 当前，东莞多家医疗机构和科研企业展开协同合作，开设脑机接口诊疗平台，共同探索和研究相关的技术以及疗法。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

0: 院院长焦根龙。
1: 我们要成立这个转化公司，产业落地，产业转化，甚至让它生产出更多的一些产品，为广大的患者群众服务，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0: 与非侵入式路线的快速迭代就近落地不同，侵入式路线需要更长的耐心。与东莞开展院企合作的深圳某医疗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套植入式神经修复设备，已于六月在北京、广州启动探索性临床试验，主要面向重度运动、语言完全失能患者。待市场数据完善后，将逐步引入东莞市场。深圳威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南方医科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教授李霄健。
2: 软件方面呢，实际涉及就是我们针对真实临床数据开发的这些算法。这方面呢，这个数据有优势呢，那算法呢，实际上呢就会更为先进。
0: 前景虽然可期，但这项前沿技术在管的产业发展之路，有赖于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脑机治疗中心主任陈小龙。
3: 脑机接口医疗事业的发展不但有依赖于这个医院自身的一个努力，它还依赖于相关厂家的一个配合，政府跟主管部门的一个支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快发展速度跟落实相关的产业政策。
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4: 推动前沿的技术不仅能够研发出来，临床药能够用得起来，最终还要能够把它转化出去，在转化的过程当中还要有资金链，还要有政策面来去协同和支持。
0: 今年六月，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引导东莞、佛山、珠海等地依托制造业基础，重点提升脑机接口上游核心部件及精密制造水平，形成与广深互补的制造配套体系。东莞正依托该计划的政策引导，持续引入和培育专注生物医用材料、精密传感等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后续将形成更完善的脑机接口上游核心部件制造产业集群。深圳威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南方医科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教授李霄健。
2: 美国那里呢，其实也是刚开始进行探索。实际上呢，在临床数据的积累方面呢，其实还是领先于美国的进度。可能经过15-5的探索，应该在16-5中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治疗。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
5: 大湾区的产业链还是非常完善的，现在科学家都希望来大湾区工作。我觉得只要政府有一个好的方案，吸引这些人才回来，就慢慢能这个产业建得越来越好。
6: 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东莞市作协原主席、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名誉顾问陈启文，凭借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报告文学奖，这既是对其个人创作实力的高度肯定，也是东莞市文联多措并举、系统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渐行渐效的生动缩影，更是东莞扎实推进文化强势建设杰出的又一硕果。
7: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项，创立于1997年，每4年评选一次，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共同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四大奖项。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延续设置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七大类奖项，共评选出35部获奖作品。陈启文之外，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齐获文学理论评论奖。三位广东作家同届获奖，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实力。陈启文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一级作家，曾任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自2006年签约东莞文学艺术院创作项目与东莞结缘，并入驻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之后长期定居东莞，扎根岭南沃土，潜心创作。多年来深度参与东莞文学事业发展，持续发掘本土现实题材，笔耕不辍，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散文等30余部，频获各级各类殊荣。陈启文的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全景记录了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迁徙之旅，在象道与人道的交织中，生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陈启文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有力折射出东莞市文联多措并举，系统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渐行渐效，为文艺馆军从高原向高峰奋力攀登写下生动注脚。2023年，东莞市文联启动文艺名家工作室项目，陈启文文学工作室是全市首批8个文艺名家工作室中唯一的文学工作室。陈启文当时表示，工作室在3年之内将打造一批重点高质量的文学精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已然给出回应。近年来，在省作协及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东莞市文联、市作协持续搭建多层次文学交流平台，大力扶持本土作家队伍，发掘培育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不断擦亮新大众文艺等城市文学品牌，壮大文学馆军，涌现出一大批实力突出的本土作家。陈启文荣获鲁迅文学奖，不仅彰显东莞作家群体强劲的创作实力，也激励更多东莞基层写作者立足市井烟火，扎根城市现实，用心用情讲好东莞故事。
6: 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党组织对老党员的关心和爱护，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出席活动并讲话，为党龄满50年的6位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并向广大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8: 颁发仪式后，参加仪式的领导与6位老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骆昭群强调，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是我们党自2021年建党100周年开始施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对广大老同志的政治关怀和敬重厚待。这一枚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既是礼赞章，也是奋进章，是对老党员的最好褒奖，也是对在职党员的最大激励。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自觉以老党员为榜样，高举党的伟大旗帜，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紧扣市委9大行动，聚焦大湾区建设、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重大任务，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现代化新东莞献计献策，贡献力量，创造更多令老党员欣慰、让老党员满意的人大新业绩。
6: 7月16号，东莞召开宣布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专武干部调整任职命令大会，东莞军分区领导张永波宣读了14名同志任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9名同志任基层人民武装部部长及副部长的命令，4名新任职政治教导员和专武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
9: 会议强调，各位新任政治教导员作为党管武装第一责任人，要把准政治方向、严格制度落实、统筹发展大局，确保基层武装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前进。各位新任职武装部部长、副部长要聚焦主责主业，把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定信念扛起责任，进入角色创新作为，鼓足干劲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备战打仗的履职能力。要深化军地融合，持续巩固双拥共建的优良传统，坚持军地一盘棋思想，主动将武装工作融入镇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创新驱动作为第一动力，聚力抓好新时代武装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有新拓展，工作落实有新气象，双拥共建有新成效。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1: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 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

0: 城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听新闻。近期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全市上下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在黄江镇，评为2026年度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板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梁和贵正带领社区干部闻汛而动，加强防御，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板湖社区党区服务中心，梁和贵和同事们已进入24小时待命状态，监控屏幕上辖区内的溢涝点实时画面清晰可见。
3: 今年的雨季呢，它的雨下的跟以往不一样，它就很快，就一阵一阵的，非常快，很急很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抓稳抓实啊。但是我们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这防涝经验的了，所以呢，我们应急预案呢都是比较齐全。
2: 这份从容应对汛情的底气，源于近年来一项关键工程——板湖排洪渠的建成。在市镇两级政府的支持下，这条排洪渠大大缓解了困扰当地20多年的内涝顽疾。
3: 在我们板湖做了一条很大的排洪渠，曾经多做了一条很大的排洪渠，就加快了内涝的整治。所以今年以来比往年的内涝情况都要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社区今年还没有发生内涝的情况。
2: 防汛是底线，发展是主线。梁和贵2013年回到家乡后，一直致力于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寻找新出路。面对收入模式单一的困境，他大胆推动了光伏发电、汽车充电桩等新能源项目。
3: 因为我们现在农村的这个经济收入是比较单一的，就是全部都是租金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拓宽这个经济收入，就比如说是光伏啊、汽车充电桩啊等等这些项目的推进，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的渠道能够拓宽。我们的集体物业的收入大概年回报率可能是在4%到5%，但是光伏的这个回报率可以去到接近20%。
2: 除了新能源项目，板湖社区集体资产的另一大增长点来自三旧改造。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物业，社区总资产从9000多万元增长至3.4亿元。
3: 我在基层工作呢，就一个目标，其实就是能够令居民是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做这个党建工作也好啊，经济发展也好啊，它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让居民要幸福快乐。
1: 7月15号，位于万江新村产业园集群核心腹地的东莞中心城区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东石管和苑营销中心与实景样板房正式对外开放，大批市民全家结伴到场参观，营销中心实景样板房内人头攒动，咨询不断。
4: 东石管和苑由东石集团、万石集团双国企联合开发，是东莞中心城区首个动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供应902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作为官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该项目遵循保本微利定价原则，申购成功后享有完整产权，可落户、可子女入学、可公积金贷款，满足产业人才长期扎根东莞的置业需求，以亲民门槛实现安家梦想。
1: 今天起，穗深城际铁路正式上线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广州地铁集团所辖城际铁路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东莞段中塘、望牛墩、东莞西、红梅、东莞港、后街、虎门北、虎门东、长安西、长安10个站点同步受益，跨城通勤再提速。
5: 新功能上线后，旅客搭乘穗深城际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使用已实名认证的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等方式，在站内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进站，无需提前购票，出行更省心。记者了解到，红色闸机为广东城际公交化专属闸机，与蓝色闸机分流，蓝闸机供12306及现场购票旅客刷身份证进出， 红炸鸡。

0: 则专供公交话票种。持羊城通、岭南通、交通联合标识实体卡及广州地铁 APP 乘车码的旅客，认准红闸机通行即可。此次升级另一亮点在东莞西站，改造后该站付费区实现连通，旅客乘坐城际铁路在东莞西站换乘时无需触闸，可直接中转佛馆城轨、广惠城轨，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对常从中塘、望牛墩、红梅等地经东莞西中转的市民而言，这一改动省去出闸重新安检进站的折腾。需要注意的是，因系统功能调整，穗深城际将停止支付宝12306小程序扫码乘车、铁路一卡通扫码乘车两项功能。广州地铁提醒，习惯用这两类方式的旅客需提前调整，以免到站刷不过闸耽误行程。对每日往返穗莞深三地的东莞通勤族来说，这张越织越密的城际地铁网正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让跨城双城生活变得像室内通勤一样平常。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长平镇木伦城中村改造项目北堤块建设现场热潮涌动，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暨样板展示区开放活动举行。据了解，长平镇木伦城中村改造项目北堤块为回迁安置房项目，是东莞市内首个引入土地出让加回购安置创新安置模式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主体结构的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虎门五山沙社区党委与东莞证券东城党支部举行一村社区一投资顾问党建共建签约活动。据了解，虎门五山沙社区正处于从拆迁安置向兴业富民转变的关键时期，本次签约是深化基层党建共建共治共享，推动金融赋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桥头镇召开2026年防范学生溺水工作机制专题会议，严格落实省市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部署，进一步压实各单位、各村、社区监管责任，筑老鼠期学生安全防线。2026年黄江镇场地 A 企业篮球联赛在黄江体育馆迎来巅峰对决，随着中场哨声响起，羽杰实业队以82-62的优势战胜正阳科技队，成功问鼎本届赛事冠军。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9年，陈绮贞发表了她的第5张作品，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阳。这张专辑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所有的配唱全部都是在陈绮贞的家里录制，录音师几经测试之后决定将麦克风架设在她的衣柜里。不同于一般的唱片制式的这种配唱的限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里捕捉到很多很自然很生活化的元素。太阳是什么意思呢？陈绮贞说，他希望借助太阳的意象来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应该像太阳一样去发光，去发热，温暖并且照亮他人的生命。所以太阳这首歌它又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一年中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严重的风灾，陈绮贞和他的音乐伙伴通过这首歌为灾区奉献了他的爱心。太阳的确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船。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思念，你的故乡是不是也在大江大河的那一边呢？我知道船可能已经不再是你如今回家的方式，但是船也许曾经是你的上一辈人回家的牵绊。这是为江边的家乡而写的一首歌，当年他们从江苏老家一路北上，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这首歌叫做《归乡》，写的是江南温婉的景色、亭台楼阁，还有家乡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就像是归家的故人。好妹妹，归乡。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

0: 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好妹妹乐队的《归乡》当中的这几个古典，有人说不太喜欢，因为它破坏了江南原有的温婉气质，也有人喜欢得很，他说你看多像回家的船，急切的心就像那桨破开江水的声音，你的心也会跟着一起落。其实还有一首著名的和船有关的歌，当中也有着辉煌的古典，那是罗大佑的《船歌》。

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写的主题曲。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着东方式的那种羞涩，可是后来翻看了老电影，才读出那份音乐背后的离乡的哀怨。时间来到2001年，那时候的那英风头正劲，他加盟了一家非常棒的唱片公司，也是唱片界的巨头华纳唱片，推出了他的在那家公司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是天使》。那时候的华纳唱片为那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下本，从500多首歌里面最后选出了10首歌收录成了一张专辑。你可以看到很多华彩的名字，比如说周传雄、张亚东、500，还有陈小娟。这首歌它叫做《船》，其实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填词人陈小娟的词却写得分外的吸引人。她说，你往我这岸飘来，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舵，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就像是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柔的精彩。原来船不只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向另一个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船。在90年代的男歌手当中，像齐秦、张学友，他们被誉为歌神，他们的歌一直很少有人敢于去翻唱，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成立了炫音工作室，开始单干。因为刚刚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资源有限，他的首张专辑呢就是以翻唱作为开端。这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把张学友的《离人》作为了主打歌。歌词里说，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的心上。船可以载人归来，船也会载人离去。这是林志炫《离人》。

有人在岸上看着离人的船离去，也有人在船上来来回回却不肯走，他在等着那个人归来。黄磊的等等等等，那是许常德最满意的专辑，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在后来流行歌曲还可以在课堂上登堂入室。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编程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用收录机放上这首《等等等等》，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记住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记住了那个摇着船等着故人归来的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0: 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船。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这首歌里的张宇你会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却变得成熟了很多。这首歌仍然是夫妻档的创作，张宇谱的曲，十一郎填的词。在当中，十一郎有一个奇妙的比喻，他说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原来在爱情当中被人呵护的样子，还可以是一种船的形态。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词，也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你的样子。我是钟庆，明天见。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2016年，焦美琪在她20岁生日之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民谣数字专辑《懒然的贼》，正式进军歌坛。201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最终获得全国第5名，走进大众视野。她的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今天也想见到你》。从快男到唱作人，她依旧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用音乐传达来自少年的欢喜跟成长。
1: 有些时候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世间所有一切啊，最后总结出来就是两个字，遇见。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因为遇见，生命会变得多姿多彩。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

0: 节。
1: 哎，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年的世界杯上，李玟演唱了单曲《Colors of the World》颜色，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1999年的12月，李玟在美国成功出道，她也是首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不要以为李玟只是在美国歌坛打酱油而已。99年，她作为首位亚洲女歌手，现场 Michael Jackson 慈善演唱会，并且首先推出了英文单曲《Before I Fall in Love》。这首单曲后来成为影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而2001年3月25号，李玟出席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典礼上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A Love Before Time》。李玟呢，还是唯一一位曾经现身 NBA 开幕式的华语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呢，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但是明天的你可以在另一个人面前价值连城。不要为交出的真心感到后悔，怎么看失去他的人才会更亏呢？人生没有如果，成功了就享受，失败了我们就再来。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悟得太迟，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吧。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任贤齐呢，有着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舒缓顿促，也有着歌侠的美誉。有很多代表作，比如说他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让任贤齐登上了1999年的春晚舞台；而《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直到现在也是 KTV 最热经典歌曲。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人的精神需求呢是多层次的，多多与外界接触，多交际，多亲近大自然，一方面可以丰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在职场当中，个性里的能力、兴趣、性格和气质等等各种心理特征，其实是必须和谐而统一才能得到最大化的能力施展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会不会觉得在音乐当中思绪万千、我们比谁都明白啊，每一刻都会过去，我们也比谁都能体会到这一刻就是过不去，未来也许会很好，但是对不起，那不是现在。所以安慰的时候呢，别说会好的，你可以说我还在。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来，没有什么是让人气馁的，因为呢，我们有着长长的一生，而那个你所等待的人也一定会来。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T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上举上贵妃，传送荔枝者嚟，猛兽毒虫之害，人仰马翻，才不时限所言。
1: 哎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

0: 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

0: 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 拓展人工智能航空。

0: 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

0: 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

0: 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

0: 日升表示，
1: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3: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7: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8: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5: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漂亮

0: 碎。
1: 我们都要学会容忍心里难解的疑惑，试着去喜爱困扰你的问题。重要的是呢，你必须活在每一件事情里。现在你要历经充满难题的生活，也许有一天不知不觉，你将渐渐活出写满答案的

张学友的发声点靠前，共鸣饱满，气息控制极佳，细节把控出众，声区统一，对歌曲理解和感情的演绎那是顶级水平的。除此之外呢，张学友的现场表现也是相当稳定，让很多歌迷在他的演唱演绎中如痴如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过去1小时，我市起石镇已出现强雷雨，预计未来2小时，起石仍有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18日6:15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起石，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人呐，好像总是容易忘记自己的收获，只记得所有失去的。挫折堆叠得很高，摧毁了人的信心，直到长大成人之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勇气尝试冒险。人都用前半生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也许后半生就应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小孩吧。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除了本身音乐表达之外，陈奕迅的个性那是相当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这样的风格也让他在香港乐坛独树一帜。嗓音厚实中带着沙哑，唱腔慵懒且具有独特的个性，他非常擅长把华丽和经典的唱腔结合，将歇斯底里更俏皮的气质融入到歌曲，走进大家的心里。